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 9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6%。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我们来聚焦中医药。国家中医药局发布《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
1: 围绕这一目标，规划首先在提升服务可及性上设定了硬性指标，到2030年，全国每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数提升到0.71人。80%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备提供6类15项以上的中医适宜技术的能力。中医类诊疗人次占全国总诊疗人次的比重提升到23%，让公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的中医服务。
0: 在夯实基层网底的基础上，规划进一步瞄准重大疾病攻关，力求在看大病上发挥更大作用。规划明确将推动中医药在心脑血管病、肿瘤、肾病等重大疾病防治上取得突破。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普遍设置老年病科，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设置中医临床科室的比例提升到80%，综合医院设置中医临床科室的比例力争达到98%，并扩大中西医协同服务的覆盖面。
1: 那服务能力的提升

0: 生啊离不开高质量的中药供给和人才支撑。规划提出实施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旨在发现更多药用植物资源，并且纳入到诊疗体系。同时，中药产业将迎来智能升级，通过开展中药智能制造提升行动，打造一批数字化工厂和绿色工厂，从源头到生产各环节保障质量稳定可控。我国呢也将适度扩大中医学专业九年制教育办学院校数量，并且呢在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中向中医学类人员倾斜。
1: 那么根据规划呢，多部门还将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中医药综合改革，健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深化中医优势病种按病种付费试点。此外呢，多部门将推进中医药法修订研究，出台实施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等法规，推动进一步完善地方中医药法规。
2: 中医守护了中国人世世代代的成长和健康。我们注意到，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不光铺展服务网络，更在供给与人才两大根基上下硬功夫，一头启动新时代神医尝百草，挖潜药用资源，推进智能制造的升级，从源头到生产全链条稳控质量。另一头适度扩大九年制中医教育规模，定向向基层倾斜中医人才，守好药材品质关，补齐人才短板，中医药服务才能够让人放心，才能够做到既有好药可用，有良医可看。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啊，这个又有多地宣布给新婚夫妻发红包了。
0: 广东佛山顺德陈村镇大都村近日呢，通过股东会议表决，将生育结婚奖励政策纳入到章程，明确新婚夫妇一次性奖励2500元，生育小孩奖励3000元，学龄前幼儿可享受学前保教费补贴。
1: 这并不是个例，福建省明溪县近日制定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修订，在优化婚恋服务措施方面也提到了，对在明溪县婚姻登记中心依法登记结婚且参加婚检的夫妻，一对夫妻给予一次性3000元结婚奖励。
0: 近年来，多地拿出了真金白银推出务实举措，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结婚、生育、养育、教育等婚育成本。此前呢，已经有多地啊出台奖励结婚的相关措施，以发这个优惠券、现金奖励等形式，为新人的婚恋消费减负增效。
1: 此外呢，婚姻登记也更加便利了。从2025年5月10号起，我国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新人领证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婚姻登记点办理，不需要再回到户籍所在地。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5月10号，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7.7万份。
2: 我想有些事儿呢，预则立，不预则废。那结婚生孩子，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它的影响会延续到几十年以后。那我们看到现在多地推出新婚现金奖励，拿出真金白银鼓励年轻人结婚生孩子，政策的导向是清晰可见的。但是呢也要看到，就是现金激励，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吧。对于年轻人来说，面对的住房啊、育儿啊、教育等长期的压力，这才是关键。那提振婚育意愿呢，需要国家和各地呢要持续的来完善托育、住房保障等等这样一些配套的措施，多措并举来这个减轻家庭长期的育养的负担。
0: 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登上了热搜，也引发了热议啊。据报道呢，有消费者呢在滔博运动小程序上发现，原价999元的耐克男子跑步鞋标价变成了599.4元，还能够继续叠加，满2件95折，满3件9折。
1: 是的，市场人士也是预计啊，滔博手上还有大量耐克的线上库存，那么在接下来 着五个多月，市场普遍预期滔博后续或逐步加大库存促销力度，未来几个月内过季库存可能出现更低的折扣。不过许多网友也是留言啊，滔博大多数耐克鞋价格并没有便宜，还是一样的价格。
0: 嗯，对此呢，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回应，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啊，会便宜一点，但是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我们曾在节目里报道过，知名运动品牌耐克正在进行线上渠道的这个大调

0: 整啊，滔博国际发布公告说，公司已经收到了耐克正式通知，从明年1月1号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
1: 再来说说啊，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公布第21届菲尔兹奖得主名单，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王红、邓玉双双获奖，终结了中国籍数学家无缘这一数学界最高荣誉的历史。
0: 嗯，这个奖太厉害了啊。
1: 是的。
0: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啊，每次这个获奖者是不超过4位、
1: 嗯、
0: 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然后在数学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那此前呢，仅有像邱成桐和陶哲轩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过该奖。
1: 是的，据介绍，王红1991年出生于广西，今年35岁，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邓玉1989年出生于深圳，今年37岁，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接受采访时说了，他们双双获奖标志着中国数学界整体走向成熟。邱成桐还表示，希望他们回国任教，年轻人以他们为榜样，也希望未来这些中国本土训练的学者能够拿到菲尔兹奖。哎，曹老师看来是有话说啊，您要不说说？
2: 哎，我觉得邱成桐先生真的说的那句话真好，希望他们回国任教。
0: 嗯，
2: 因为这我们知道这菲尔兹奖，他不是这儿也说吗？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对，
2: 4年才颁发一次。
1: 嗯，
2: 而且呢，我也看到相关新闻说呢，就是女性获奖者到目前加上
1: 王红，
2: 王红只有3位。
1: 哎呀，太厉害了，
2: 非常棒。而且你看，你看到没有，他们两个获奖，一个王红，一个邓玉，他们都是2007届北京大学的校友，
1: 也同一个班的。
2: 嗯，
1: 他俩是同学，
2: 差2岁
1: 啊。对，但是差2岁，他们都是这个
2: 正式干事的时候都30多岁，
0: 都是未满40岁、嗯、当打之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前我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再次公布20起相关案例。
2: 那记者梳理了一些通报案例，发现啊，不法分子的造谣手段虽然花样繁多，但是核心套路主要有三类。一是利用 AI 工具生成这个无中生有啊，大量采用仿真度极高的虚假汛情素材，产生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诱导群众产生误判。
1: 第二就是把外地灾情移花接木，篡改事发地，谎称是本地灾情。第三呢，就是凭空捏造、夸大其词、编造耸人听闻的消息，刻意制造社会焦虑。
2: 那对于汛期信息，公众该如何防范被谣言欺骗呢？对此呢，这个专家啊介绍了三步鉴别法，先是检查来源，优先采信气象、应急管理等部门官网及权威媒体发布的信息，对于非官方账号发布的现场实拍要谨慎核实。
1: 再有就是推敲细节，哎，你看这个视频模糊啊， AI 生成的呀，得看清楚。最后呢，是要用工具来使用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等官方的网络辟谣平台查询查证对存疑内容啊，一键提交来比对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科技。原本被视为销售黄金期的盛夏，今年却未能点燃饮料市场的热情。那么记者走访发现，今年这个饮品行业在天气与消费趋势双重的夹击下，增长方式正在改变。
2: 在北京中关村一家罗森便利店啊，店员表示，今年夏天饮品的销售并不好，补货呢比往年轻松，而每到旺季，冰柜门上呢都会贴满各种饮品的优惠信息啊。今年的优惠信息的数量也是少于往年。
1: 在山东临沂经营小超市的店主说呀，今年夏天饮料销售表现平平，可乐等碳酸饮料销售整体持平，蛋白饮料、果汁饮料销售下滑，运动饮料、无糖茶等热门品类还能保持增长。
2: 马上营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饮料品类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11.8%， 其中下滑最快的是中式养生水，下降了 20.1%， 然后汽水、即饮果汁下滑了 12.2% 和 14.8%，仅有即饮咖啡和无糖即饮茶分别增长了 0.35% 和 16.1%。
1: 一家国内饮品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入夏偏晚，降雨偏多，气温不及往年，是导致饮料冻销不及预期的主因。另外，天气波动会影响消费者消耗量和产品的选择，比如说传统夏季强解暑的汽水、冰红茶等产品的优势被削弱了，而无糖茶、植物饮料等轻解暑的产品占比会有所上升。
2: 不过在业内看来啊，这个天气它只是导致饮料遇冷的因素之一，而消费者健康化、理性化的消费也让饮料市场发生结构性调整。一方面呢，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对高糖饮品的需求也有所降低，而且呢，限制茶饮和咖啡也在

0: 经过时间考验的，大家都认可的，价格又亲民的，会不会更有利于大家做出选择？
1: 嗯，
0: 那我想今年饮料遇冷呢，另外还有两点，就是刚才前面也提到了，就是限制茶和咖啡消费肯定会分流一部分顾客，另外就是像我这样的，我不会，我做不出选择，干脆回家喝茶吧。
2: 对，是挺花哨的，而且你觉得好像都不大健康。
1: 嗯，
2: 过去我是买那种就瓶装饮料，但是现在我心里是有优先级的，就比如如果能买到限制的茶饮，我肯定是先喝
0: 限制。说实在的，面对着这么多的品牌，我感觉更多的是玩概念。没有实实在在，而且价格有的，你说其实价格不是第一的，我觉得主要就是让我没有一种信任感。
1: 其实曹老师刚才是提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他认为现在饮品过多其实是反而给消费者增加了一种负担，但其实这就是一个行业的发展。曹老师，他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就像你打羽毛球、买运动服装一样，它有很多品类，品类多是好事，但是能不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能够从中脱颖而出，还是很关键的。第二点呢，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个饮品市场而言，就是由于大家的健康理念提升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像今年，去年到今年，我们看到经常在短视频刷到那种内容，说，哎，你喝一瓶这个相当于几勺糖。我不知道你们刷到没刷到过，我是经常看的。
2: 我刷到的是多少肉，往这放。
1: 对，你喝一瓶饮料相当于八勺糖、两勺糖、几勺糖。其实大家的这种控糖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也是导致现在一些饮料行业企业你得想办法了，你不能说所谓的吃老本也好，或者说还拿过去的这些理念去来面对现在的不断推陈出新的市场和不断更新理念的消费者。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啊。当然了，我也经常在家喝茶，在我爸的引领下，他说你就别喝那个了啊，科技与狠活啊，你自己泡点茶挺好的。
0: 对，
2: 省钱又健康嘛。
1: 是啊，再来说说啊，这个也是跟价格有关啊。最近这个受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上涨的影响啊，咱们国内的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了一轮价格调整。
2: 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呢，当前正值这个暑期消费旺季啊，深圳各手机门店客流显著上升。记者在各大线下手机卖场走访发现呢，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这个涨幅普遍在300块钱到1000元不等啊，部分高端机型涨幅呢甚至突破了1000元。品牌门店正依托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购机门槛。
1: 专业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核心是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组件成本上升了，以及厂商产品策略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存储芯片供应偏紧的趋势还会延续。
2: 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 11%， 但中高端机型却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啊。二季度全球400美元以上中高端手机出货量达到了 1.28 亿部，同比增长 6%。
1: 曹老师怎么看待现在芯片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增长，价格的增长啊，尤其是这个存储芯片的价格发生了一个变化？
0: 业内人士表示呢，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呢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呢，持续挤占了这个先进闪存和内存的产能，整个行业的供不应求至少会持续到2028年。厂商呢，在成本上涨的阶段呢，会采用主动的保利润啊、降规模这样一些手段，把有限的存储芯片和渠道呢，来进行优化，来配置给中高端的机型，因此呢，高端市场份额扩张具有真实需求的韧性，也有低端市场收缩带来的结构性抬升。
1: 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中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度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Oh, oh, yeah.

0: 奔走香港。
1: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契约于人生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0: 咱们茶叶这个杀青还不是一回事儿。
1: 哦，
0: 那个指的就是竹子，是吧？过去咱们知道，在纸发明以前，汉代以前呢，中国文字很多是写在竹简上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孔子才有尾编三绝，是吧？那把那竹简写也好，拿那个皮子条、牛皮条给它穿起来，一册一册的书。
1: 嗯，
0: 一说书林册，那就是拿那皮条穿起来的。他在写的过程中，是吧？他有时候要修改，这个绿的这个茶叶片上啊，就是竹子这个皮外皮这片上写，写完了以后确认不修改了。他要进行一道工序，叫做杀青。
1: 嗯，
0: 这杀青就是给它放到炭火边上烤，
1: 让它干了，
0: 让它干了，干了这字呢也就固化下来，不会再会被轻易的擦掉。
1: 嗯，
0: 那么在杀青的过程中，这个竹子里边的细胞里边的水分会吸出来啊，形成一个个水珠一样。这个也有专用的名词，这叫什么呀？叫汗青，像出汗一样。
1: 啊，
0: 所以你看汗青也是咱们常用的词，
1: 留取丹心照汗
0: 青。汗
1: 青
0: 咱泛指就是什么历史，名垂青史。为什么叫青史呢？青史留名啊，就是过去的历史，是吧？除了钟鼎文是刻在这个铜青铜器上，那么更多的就是写在竹简上。
1: 哦，
0: 写好了以后一烤杀青，然后流出了汗了，汗青把那汗再擦掉，哎，这就叫青史留名。那么文天祥也属于青史留名，是吧？辛苦遭风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
1: 嗯，
0: 山河破碎风飘去，身世浮沉雨打萍。
1: 嗯，
0: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哎呀，听完了薛老师朗诵这首诗哈，我们觉得哦，长了知识了。什么是汗青啊？什么是杀青？今儿明白了。您别以为电视剧杀青的杀青和茶叶炒制过程那个杀青是一个杀青哈，此杀青非彼杀青。
0: 下面呢，咱们还回到咱们这黑茶啊，还说茶。说完了杀青，回个头再说咱们这茶叶啊。
1: 嗯，
0: 这个还说这黑茶，黑茶咱们说了，咱明朝时候就大量的出现。砖茶为什么呢？有它的历史原因。咱们知道有一个词儿叫做茶马互市。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这边啊，就是在明朝这个内地的这个商人用茶叶去交换边疆少数民族的马匹这些畜牧产品。
1: 哦，
0: 所以叫茶马互市，是吧？这个和茶马古道意思都是一样的，是吧？都是这个。他茶马古道是什么意思？他也是把茶叶运出来，
1: 嗯，
0: 用茶叶去交换他们需要的东西。
1: 嗯，一个贸易输入
0: 贸易
1: 的
0: 渠道。那么茶马互市呢，是贸易交易的方式。
1: 嗯，
0: 你现在如果要去榆林，那个榆林那儿啊，哎呦，历史文化名城，有机会我真劝你去一下。榆林在陕西，
1: 哦，
0: 陕北那一块，
1: 陕西
0: 它那有个叫镇北台。
1: 嗯，
0: 那地方就是过去茶马互市的一个重要的外贸基地。
1: 哦，
0: 类似现在就是咱们霍尔果斯口岸似的那样一个地方，哎，和西域的那些民族啊，和那个边疆少数民族交换。所以这些茶你如果是散茶的话，第一不好运输，第二呢它也不好去计量。
1: 嗯，
0: 是吧？你说这多少还得大秤，你怎么弄呢？哎，他有招。你要怎么办？咱们给他压成了砖，压成了饼，
1: 嗯，
0: 然后每一个饼或者是每一个砖有固定的分量，你这不就好弄了吗？
1: 便于交易，
0: 便于，对，既携带也好携带了，运输也好运输了，是吧？他这个算数也好算数了啊。你比如说啊，我这七子饼，那么一饼是多少呢？哎，375克。哎，然后这样呢，他就是按那个1000两那么除下来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再回去喝的时候，你一块一块往下掰，也比那散茶方便
1: 啊。
0: 哎，所以这个呢，就是砖茶形成的原因，和砖茶主要为什么在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盛行。
1: 嗯，
0: 你看现在一说喝奶茶，奶茶没有说搁点龙井沏一杯奶茶的，
1: 没有用绿茶的哈，都是压制茶。
0: 对，都是这种减压茶，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黑茶。
1: 嗯，
0: 是吧？当然红茶也有减压茶，压成小窝头那状，但是绝大多数90%以上啊，也还是这个属于黑茶类。除了普洱茶呢，著名的黑茶还有比如说湖南的黑茶啊，湖北的老青茶，四川的

这个南路的边茶和西路的边茶，广西的六铺茶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个黑茶。另外呢，黑茶呀也是分散茶和紧压这两大类，是吧？你比如说，就说普洱也有散普洱啊，和这个压成饼或者是砖的这普洱叫紧压茶了。其他茶也是一样，是吧？因此呢，你会在市场上看到很多叫砖的。

0: 那个被压缩的痕迹，颜色呢也是红褐色，
1: 嗯，
0: 生茶呢就是发点暗黄色，同时啊有一些白的，
1: 嗯，
0: 梗啊或者叶片，因为它没有经过发酵，是吧？它发点白，这两者呢，口味、冲泡方法啊和那个种类啊都是不太一样。你看咱们过去讲说茶是吧？存放了多少年？这个一般的纸啊都是这个生普。
1: 哦，
0: 因为生普啊，它在存放过程中，由于这个氧气、微生物、温度、湿度这些变化和影响，它还会进行自然的发酵。
1: 嗯，
0: 虽然它前期没有发酵，但是它经有自然的后发酵，所以它的这个口味儿是吧？它的这个整体的茶的那个韵啊，就是那个气味儿、香气的总和，咱们称为韵啊，味道它也会发生变化。咱们所谓的存放越陈越香是吧，重点还是指的生普。
1: 那家里可能很多朋友会储藏一些熟普哈，就熟的普洱茶，
0: 嗯，
1: 它的冲泡方法和我们以往说过的那些茶叶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应该说呀，区别不是太大，但是也有几点要讲究一下。比如说头一个，这个普洱茶呀，它要求水温特别高。
1: 嗯，
0: 你不能够就是屋头水或者说是后放这茶叶，就是后头发中头发都不行。
1: 嗯，
0: 再有呢，这个如果你冲泡的是普洱沱茶，就是紧压茶，那么你先要把这个茶给它从一个整个坨的状态变成散的这状态，
1: 嗯，
0: 是吧？
1: 你不能把一坨都放里。
0: 对，
1: 嗯，
0: 当然也有把这一坨放里，也有一好处，什么？它耐泡。你慢慢慢慢一点泡出来，
1: 哦，那得多少人一块喝呀？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哎，这个咱们注意，冲泡普洱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首先把茶叶给它起开了，
1: 嗯，
0: 它要求有一些那个用具了。你比如说啊，要有这个茶勺、茶刀啊、茶盒、茶签子、茶巾啊、冲洗盘这些，啊，
1: 这就是些讲究一点，
0: 对，讲究一点。家里呢，最起码来说，您得有个茶壶。
1: 嗯
0: 啊，或者说有一个盖碗儿，
1: 嗯
0: 啊，或者说呢，您有一个这个紫砂的比较讲究的这个专用的喝普洱的。
1: 总之，您得有个容器，哎。
0: 对，喝普洱啊，说实话，对这个茶具稍微讲究一点。
1: 哦，
0: 哎，首先头一个，您别用这个什么这个玻璃杯去冲泡它去。
1: 嗯，
0: 哎，玻璃杯冲泡最大的缺点散热太快。比较好的冲泡方式啊，还是讲究用紫砂壶。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您家里没有那么多紫砂壶，我又喝绿茶，又喝这个乌龙茶，我又喝普洱，那互相都串味儿，那怎么办？您这个普洱茶，您就可以用瓷盖碗。
1: 哦，
0: 哎，瓷盖碗有一最大好处，它便于掌握着水量，
1: 嗯，
0: 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哎，冲泡完了以后，如果说是冬天喝，我建议您给它倒的一个厚点的这个。瓷的一个公道杯，或者啊是紫砂的公道杯里的，便于它保温，
1: 哦，
0: 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像我喝这个吧，碰上那个怕它凉了怎么办？我都放到我一个不锈钢的小保温杯里头。
1: 哦，
0: 哎，这个普洱茶和别的茶有比较大的区别，别的茶，比如说绿茶或者花茶，你给它放到保温杯里头啊，
1: 一闷
0: 完了，熟汤的味儿，这个没法喝了。
1: 嗯，
0: 哎，这普洱不一样。当然咱们指的不带茶叶的情况下，茶水分离倒出来之后是吧，您给它放到杯子里边，那盖儿可以不给它盖严了，虚盖着或者干脆不盖那盖儿，这样您随时喝既不烫嘴又保持一定的温度，还能喝出那个普洱的那个啊那种韵味，普洱韵味来。
1: 嗯，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不二问答。话说这天在知乎网站上，一个非常知性的网友提出了一个非常怪诞的问题，
3: 如果人真的有轮回

0: 话，那么谁能告诉我，一直在增长的人口是哪来的呢？
1: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一个知乎网友从侧面回答了一下。我说，这位姑娘，你不觉得近几百年来，这个世界上的动物是越来越少了吗？
0: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篮球迷对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兄弟们，你们觉得在激烈比赛的篮球场上，说哪句话能够直接击垮对手的内心呢？
0: 另一个篮球迷答道，
2: 你应该非常自信地走到对手身前，然后非常大声地对你的对手说一句，你脚上穿的这双乔十一100%是假的。话说这天在坛子里，一特娇羞的女孩问了一个一直在困扰她的问题，
0: 你们说怎么着才能让我妈允许我一边吃饭一边玩手机呢？
1: 贴吧热心网友立刻帮她出了一个非常到位的主意。
3: 这还不简单吗？抓紧时间教会你妈玩微信，一切矛盾不都化解了吗？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4: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4: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
4: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绝招，
0: 本人淑女一枚，自从和老公结婚以后吧，总觉得和老公吵架特别没涵养，不淑女。后来我的闺蜜教了我一个绝招，我觉得特别管用，那就是在跟老公闹别扭的时候，绝对不能跟他发生正面冲突，等他晚上睡着了，照他脸上就是两个嘴巴子，把他揍醒之后赶紧跟他说，哎呀宝宝，又做噩梦了吧，乖继续睡吧啊。昨天晚上我又跟我老公闹别扭了，我就一直忍着忍着，等他睡着了之后，我打算使足了劲儿给他两个嘴巴子，可是我刚抬起手来，我老公眼睛立刻就睁开了，然后非常严肃地质问我，
7: 说吧，这是第几回了？

0: 小咖正传二，三岁看老。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中午吃完饭，单位里又没什么急事儿，我就跟我一哥们下楼溜了会儿弯，在一树底下吧，就看见俩五六岁的小孩正在那下棋玩呢。我过去看了一眼，然后回头冲我那兄弟说：“我说这俩小孩下棋真逗，这小男孩我刚才看了一眼，确实能下两下。小丫头片子整个就是一瞎走啊，想往哪儿放棋子就往哪儿放棋子，哪下棋呀？不整个一开玩笑呢吗？”让我没想到的是，跟我一块下楼遛弯那哥们儿特别不屑的夹了我一眼，然后冲我说道：“说你这种人，我就懒得跟你废话。你这种人啊，智商是硬伤啊。”你看看跟刚才下棋的那个小男孩啊，人家五岁就懂得道理，你都快三十了你还没弄明白。你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是单身吗？你回去好好检讨一下你自己吧啊。

0: 笑咖正传三，再穷不能穷教育。
1: 本人大学生一枚，今天吧，老师上完课突然走到我跟前，递给了我10块钱，然后特别柔和地对我说了一句，
0: 我说这位同学，这10块钱你拿着啊，你赶紧到学校附近，你给你这手机买个套去啊。
1: 我当时吧，就拿着我手里已经用了快5年的一诺基亚手机，向老师特别诚恳地说的。

0: 好、哦，我说老师，我这手机破的不行了，这不用买套。再说了，这诺基亚手机这不怕摔呀、啊。没想到老师听了这话之后很不高兴。
1: 哎，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你知道咱们教室那地砖多少钱一平米买的吗？就你那破手机，你把地砖砸碎了，你赔得起吗你？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岁月更迭，世纪蹉跎，数量难以确计的圆明园遗物被劫掠海外之后，迭经数次易主与迁移，有些恐怕已经因种种原因彻底毁失而无迹可寻了。如此这般完全追求确切数据，逐一追索流失文物，并非易事，一时也难以成事。正因如此，如今纪念圆明园离劫的意义，除了铭记国耻与反对侵略之外，更应有支持后勇、振兴中华之意。只有这样方可

0: 避免重蹈保守落后之覆辙，方可避免重演圆明园离节这样的国难，方可使每一件历经艰辛重归祖国的圆明园流散文物重焕民族复兴之信念。今天我们就和萧一飞的散文《圆明园流失文物追踪》一起追寻圆明园流散文物的踪迹。
1: 英国人卜士礼在他所著的《中国美术》中断言，中国珐琅物品之陈列英国博物院中者多而且善，其重要者都于1860年时自圆明园掠来。查是书卷下第九篇珐琅志部分之配图，既有19件中国珐琅器单独设图。据此断言，几乎可以判定这19件中国珐琅器极可能全部自圆明园劫掠而来。那么问题接踵而来，这原著作者究系何方神圣，竟有如此断言之魄力？如此这般，就有必要约略了解一下原著作者与原著出版的相关情况了。此书中译本出版之时，原著作者扉页署名为波希尔，图书预售广告上又称其为白希尔。据考，此书作者英文全名为斯蒂芬·沃顿·白谢尔，曾于1868年至1900年居于北京，出任英国驻京大使的医生。因其精于古董鉴赏，又长期驻华公干，曾受大英博物馆及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也就是 VA 博物馆的委托，在北京搜寻中国文物。事实上，此人还有另一个在所谓古玩行与汉学界通行的中文名卜士礼。在当时海外古玩与汉学两界，卜士最为精通的乃是对中国瓷器的收藏与鉴赏，曾编译中国明代向元变所传历代名瓷图谱。1904年，卜士即应英国 VA 博物馆之请，编制出版了《中国美术》一书。此书出版本的封面下端明确印有 VA 博物馆艺术手册导览。纵观书中所收中国艺术品照片之插图，大多设自 VA 博物馆藏品，可知中国美术出版时可能为 VA 博物馆赞助之物。
0: 诚然，中国美术一书所透露的圆明园流散文物信息，充其量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可对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读者群体而言，是极其难得，也是弥足珍贵的。通过对此书撰著旨趣与圆明园文物流散的历程相联系，还可从中体味到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之后对这一场侵略战争所谓的战利品所持的不同立场。生于老牌殖民帝国惯于远征侵略劫掠的英军，劫掠圆明园之后，迅即将这些战利品中的一些精品挑选出来，捐献给他们所效忠的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这样专门选送给帝国女王的一批精品，有的直接被纳入皇家收藏，有的被划拨给了大型公立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与 VA 博物馆。没有被选中捐献的那一部分，则主要是通过拍卖来实现流转。这时的战利品又被转化为拍卖品，最终成为前来竞买的公司藏家的收藏品。据考，仅仅是1862年，英国伦敦的菲利普与佳士得两家拍卖公司就举行了8场圆明园文物专场拍卖，非专场拍卖会更达数十场之多。此后，归置于各大公司博物馆的圆明园流散文物通通转化为看似合法的收藏品，继而陆续为英国乃至西方学者、收藏家、鉴赏家所关注，又进一步将其纳入所谓艺术品范畴加以研究。就这样，被英军劫掠的圆明园文物大致在短短10年间悄然历经了战利品、拍卖品、收藏品、艺术品的身份蜕变之旅。
1: 相较于关于远征侵略劫掠的英军，同样凯旋归国的法军在国内受到的待遇则与之颇有差异。一方面，法国国内报刊媒体大多乐于公开披露这批得自圆明园的战利品，相关信息比比皆是，这批战利品及这场侵略战争的内幕更是时时浮现。另一方面， 有相当一部分法国民众对法军的劫掠感到羞耻与愤怒，因之予以指斥。其中最著名的批评更是来自法国著名作家、一代文豪维克多·雨果，称圆明园为中国的凡尔赛宫加罗浮宫加法国国家图书馆，为无与伦比的人类文明之宝贵财富，而劫掠者法军司令蒙托邦将军的行径是毁灭人类文明的暴行，是使法国蒙羞的丑行。对于劫掠圆明园而来的这批战利品，法国国内社会舆论出现分歧与对峙，随之而来的社会影响也一分为二。一方面，报刊媒体继续深入报道各方消息，留下数量颇丰、内容颇具研究价值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陆续归国的法军军官与士兵纷纷将战利品付出拍卖兑现，不愿意再保有这些颇惹非议的纪念品，因之又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拍卖会及拍卖目录。这些当年的法国报刊与拍卖目录皆为今日探究圆明园流散文物的重要参考资料。譬如在法国杜伊勒理工展出的圆明园被劫文物的场景，当时即被制作成线条清晰、便于印刷的钢版画，大张旗鼓地刊印于法国巴黎画刊之上。金编钟、金塔、金铜龙、景泰蓝香炉、玉如意、花叉与烛台等等，乃至于各式中国兵器，簇拥着乾隆皇帝御用铠甲，皆逐一列置于刊物版面之上，仿佛从中国皇家瑰宝直至中国皇帝本身，皆被法军席卷而归了。这些圆明园中的瑰宝，此刻是作为战利品，通过法国人印制的报刊来向整个世界展示与宣扬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这些战利品如今有案可查者，大多数成了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的恒久陈设品与收藏品。自1863年首次装置陈设之后，一直展出至1975年。1984年开始修缮，至1991年完工后重新开放至今。而当年画刊上居于版面中央的乾隆皇帝御用铠甲、御用佩刀等兵器，则被移至法国军事博物馆。除此之外，通过搜寻法国巴黎德鲁欧拍卖行的拍卖目录，更可以看到如今珍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那一部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的流转历程。据统计，法军自圆明园劫掠而来的战利品，在1862年到1870年间，通过德鲁欧拍卖行前后共举办了115次拍卖会。如果不是普法战争爆发，这样的拍卖会恐怕还会持续数年。在这115次拍卖会中，1862年2月26日到3月1日的持续四天的杜潘特卖最为引人注目。正是在此次拍卖会上，法军战利品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圆明园四十景被送上了拍场。这是一组由40幅对开绢画组成的右图左诗，绘述圆明园最具代表性的40处风景的艺术作品。拍卖目录中毫不掩饰地向竞买者指出这一拍品的独特价值，称这是唯一一部为我们留下圆明园被毁前景象的作品。或许是因为圆明园四十景这样的战利品本身也象征着法军参与劫掠与焚毁圆明园的暴行，或许就是因为拍卖目录上毫不掩饰的宣传之语，法国社会各界对此又产生争议与批评。为平息社会舆论，劫归此物并将之付诸拍卖的杜潘上校还因之受到了军方的停职处分。概而观之，被法军劫掠的圆明园文物虽然与英军归国后的情形有一些差异，但大致还是在近十年，也就是1862到1870年的时间区间之内，仍然历经了战利品、拍卖品、收藏品、艺术品的身份蜕变之旅。只不过较之英国人而言，法国人对这批战利品进行拍卖流转的速度与频率

0: 度要更快更多一些。而当这批战利品已然转化为收藏品之后，将其纳入学术研究领域，使其再化身为艺术品的速度与频度似乎要缓慢一些罢了。
1: 或许是因为圆明园四十井这样的战利品本身也象征着法军参与劫掠与焚毁圆明园的暴行，或许就是因为拍卖目录上毫不掩饰的宣传之语，法国社会各界对此又产生争议与批评。为平息社会舆论，劫归此物并将之付诸于拍卖的杜潘上校还因之受到了军方的停职处分。概而观之，被法军劫掠的圆明园文物虽然与英军归国后的情形有一些差异，但大致还是在近十年，也就是1862到1870年的时间区间之内，仍然经历了战利品、拍卖品、收藏品、艺术品的身份蜕变之旅。只不过较之英国人而言，法国人对这批战利品进行拍卖流转的速度与频度要更快更多一些。而当这批战利品已然转化为收藏品之后，将其纳入学术研究领域，使其再化身为艺术品的速度与频度似乎要缓慢一些罢了。好，再请欣赏钱歌川的散文《闲中滋味》的节选。
0: 钱歌川生于1903年，是湖南湘潭人，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1920年赴日留学，1930年进上海中华书局做编辑，1931年参与主编《新中华》杂志，1936年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英美语言文学。1939年回国后任武汉、东吴等大学教授，曾与鲁迅、茅盾、田汉、郭沫若、郁达夫等文化名人交往，参与文化运动。1947年春前往台北创办台湾大学文学院并任院长，1972年底以70高龄退出讲台，移居美国纽约，1990年去世，享年87岁。我们一起欣赏他的散文《闲中滋味》的部分内容。在北平这许多名胜之中，我觉得北海最好。我初到北平的时候，洋车夫拉着我从团城边的桥上走过，我遥望北海中青松白塔，便使我发生一种爱慕之情。后来进去游览，更觉得这地方的可爱。它没有中山公园那么热闹，又没有颐和园那么寂寞，地点适中，时时可以去，门票又贱，人人可以去，真是住在北平的人一个最适当的游园。
1: 北海是四季闲宜的，春天是桃红柳绿，鸟语花香，可以散步，可以醉眠；夏天是荷香袭人，凉风拂面，可以划船，可以钓鱼；秋天是天高气爽，红叶如花，可以赏心，可以娇艳；冬天是冰天冻地，六出花飞，可以溜冰，可以赏雪。就是一日之中也无时不可到那里去逛，因为从早到晚都有它特殊的景色可以供人赏玩，所以早上去过，晚上还是可以再去。譬如在夏天，北海的晨光却是美丽可爱的，空气是那般清鲜，鸟儿正转着歌喉在树上合奏，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正在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流星的眼泪》，薛之谦轻轻唱起的时候，一段很唯美的爱情故事正展现于你我的眼前。

私奔到月球够浪漫吗？一起私奔到月球，那无忧的真空，那月的感动，五月天和陈绮贞合作的歌曲，一种大胆的浪漫。

与你一起在路途，紧紧地牵着你的手，害怕松口，后悔失去你。在你不舍的背后，我们的十只手指是绝对的扶手，好好珍惜。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没有了寂寞的衬托，没有了途中的灰尘，真想化作隐形人来掩饰我的伤痕。我在这凌乱的世界留下的指纹，是对你的一个吻。孙燕姿带来《隐形人》。

男孩送上了玫瑰，女孩的心开始收紧。男孩用动听的话打动了女孩，女孩为他带来了爱情。傅颖带来花痴了这女孩。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们不过是世界的一点一点的尘埃而已，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也不过是宇宙的小小尘埃。有些感情的开始也不过是一种错误而已，因为它就像尘埃一样会飘走。

人是自私的动物，在感情上我们不能背叛对方，因为现在很多人说真爱越来越少，爱是否真可以考验，我们可以好好期待。我的雅典娜，薛之谦。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如果我们之中真的有一个人会变成对方的回忆，但愿是我自己，因为我无法去回忆那么多的情爱，害怕的回忆变成冰冷的痛苦。如果我变成回应，

0: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越沉浸越能看到内在涌现的智慧，知道的解决方案越多，越有底气面对未来的人生。
1: 1 2 1 2 3 4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情绪来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去观察，然后在情绪的起伏中去问问自己，事实是什么，为什么有了情绪，哪些能做到，哪些无法掌控。尽量的提醒自己根据事实而不是情绪做事，尽量减少处于情绪里的冲动言行和无用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97年的时候，温岚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大赛被发掘，签约了阿尔法唱片进入歌坛。99年，温岚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六感》。01年呢，她改变了风格，发行《有点野》专辑。林迈可、周杰伦，还有创作新人王伟翔，以及温岚的好朋友 Ruby 等人，都为温岚谱曲。词的方面，不但有方文山、徐世珍等等老手，也抢先收录了新兴词作人的作品。温岚有着百变造型和歌路，加上阳光健康的肤色和火辣的造型，也让她的音乐时尚感十足。

对于五月天，李宗盛呢完全配得上是恩师这两个字。除了创作上的自由度，李宗盛还把五月天交给了当时乐坛最红的任贤齐。当时不管是跑校园还是广告代言，任贤齐这位大哥都是带着五月天一起走的。终于在1999年7月7号，第一张创作专辑发行了，于是五月天在华语乐坛的征程正式起航。

你的心理按摩师已经上线。各位好，我是杨洋，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这里的节目。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很欣赏 A， 我认为如果能够变成他那样就会很幸福。我也很喜欢 B， 我觉得如果能够拥有他所拥有的一切，我也能够像他一样那么的成功。也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个词，悦纳，喜悦的悦，接纳的纳。悦纳谁呢？当然是悦纳目前的自己了。如果不能感到幸福，如果你想要成为 A 或者成为 B， 那你首先得要抛弃自己。你之所以想要变成 A 或者变成 B， 是因为你一味的关注被给予了什么。其实不应该是这样，而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利用被给予的东西这一点上。

的心灵按摩师已经上线了。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避免在和他人的关系当中受伤。其实啊，这个答案非常的简单，只要变成一个只看自己缺点、极其厌恶自我、尽量不涉入人际关系的人就可以了。如此一来，我们只要躲在自己的壳里，就可以不与任何人发生关联。而且呢，万一遭到拒绝，还可以以此为由来安慰自己，心里就会想，因为我有这样的缺点，我才会被拒绝的，只要我没有这个缺点，也会讨人喜欢。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呢，在音乐当中我要抛给你一个智慧锦囊。是的，我喜欢在音乐当中跟你来聊聊生活，聊聊工作，成为你的心理按摩师。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人人都是我们的伙伴，那我想对世界的看法会截然不同，因为我们不再把世界当成危险的存在了，也不再活在不必要的猜忌当中，你眼里的世界会成为一个安全的舒适的地方，所以啊，人际关系的烦恼也会大大减少。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

觉。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地磨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0: 红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鲜花。
1: 黄小琥总是能够最精准地把握情歌的神韵，在属于他自己的爵士天地里，他把自己的情跟爱唱给那些懂爵士识爵士但同样不失感性的歌迷来听。

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生命中的诸多告别，比不辞而别更让人难过的是说一句再见，却再也没有见过。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只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
9: 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11: 三

0: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1942年11月26日，世界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卡萨布兰卡》正式上映。这部电影曾经排列在影史百大爱情电影榜的榜首，并在爱情主题中很好地融入了战争、正义、自由、忠诚和友谊等等元素，成为了全世界观众心目中的经典影片。今天就让我们通过电影录音剪辑重温这部佳作。
1: 全体警察注意，两个德国传令兵带着德军重要文件在开往奥兰的火车上被谋杀了，凶手已经乘火车逃向卡萨布兰卡，现在命令立即逮捕一切可疑分子，搜查被劫的重要文件。
2: 当时摩洛哥仍是法国的殖民地，但法国已经被纳粹德国占领，于是就向法国本土虽然成立了个维希政府，但仍需听命于德国人那样，在摩洛哥最后说了算的也只能是纳粹德国的派驻官员。
3: 李哥，嗨的，
4: 嗨嗨的，
3: 很高兴见到你，斯特拉斯少校。
4: 谢谢，谢谢。
3: 介绍一下，这位是卡萨布兰卡的警察局长雷诺上尉，斯特拉斯少校。
5: 啊，没有被占领的法国欢迎你来到卡萨布兰卡。
4: 谢谢你，上尉，我非常高兴到这里来。
5: 少校，你会发现卡萨布兰卡的气候有点热。
4: 哦，我们德国人必须习惯各种气候，从俄国到撒哈拉。也许你指的不是天气吧？
5: 那指什么呢，亲爱的少校？
4: 关于信使被杀的案子，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5: 我的部下懂得这个案子的重要性，已经逮捕了比平时多两倍的嫌疑犯。
3: 我们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
4: 好，把他逮捕了吗？
5: 不忙，今天夜里他要到利克的咖啡馆去，人人都到利克咖啡馆去。
4: 我早已听说过这家咖啡馆了，也听说过利克先生本人。
6: It had to be you. 对不起，这是私人房间。
7: 他们怎么进去了？里面有什么秘密？哼，你们敢阻拦我进去？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3: 什么事？
6: 这位先生檀香山到柏林每一个都

0: 我都进去过。要是你以为你这样的酒店能阻止我进去，你就大错特错了。
1: 把你的钱用到酒吧间去吧。
2: 什么？你知道我是谁？
1: 我知道，到酒吧间去算对你客气的。
2: 这是非法行为，我要去报告。
3: 也许只是碰巧，今天李克老板心情不好，有点烦躁。做买卖，谁不盼宾客盈门，生意兴隆繁茂？虽说没人以为李克还想赢得一个反法西斯的名声，不过当众扫一扫德国人的面子，倒是正合人心。说不定，这就是硬汉子李克的生意机。
4: 刚才看见你和这种人打交道，别人还以为你干了一辈子了呢。
1: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这样干过？
4: 没什么，你刚到卡萨布莱克来的时候，我还以为
1: 你为什么
4: 我不该这么说。你有点瞧不起我是吧？
1: 如果要我说实话，也许是。
4: 为什么？你反对我做的事。可是替那些可怜的难民想想，如果我不帮助他们，他们将要永远烂在这里。我用我自己的办法供给他们出境护照，这难道是件坏事吗？
1: 你要他们的钱，有干啥？你要的是钱。
4: 是的，但是那些可怜虫出起雷诺要的价钱，我只要他们一半，这也算敲诈吗？立刻我就要离开卡萨布兰卡了。
1: 你找谁去买你的出境护照？找雷诺还是找自己？
4: 找自己，我比他公道得多。立刻，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东西连你也没有看见过，为康元帅签署的通行证，谁也不能怀疑，谁也不会把它作废。等一等，今天夜里我就要以料想不到的高价把它卖掉，然后我就离开卡萨布兰卡。尼克，你知道我在卡萨布兰卡有很多的朋友，但是也许正因为你瞧不起我，所以你才成了我唯一信任的人。你能为我保管这些证件吗？
1: 保管多久？
4: 也许一个小时，或许更长一点。
1: 我不想让他在我手里过夜。
4: 哦，别怕，请代我保管一下。谢谢，我知道你会帮忙的。招待，我在这儿等人，要是有人来找我，我就在这里。李克，我希望你对我有个好印象。好了，如果没事的话，我想到你的赌台上去碰碰运气。
1: 等一等，我听说那两个德国信使身上带着卫刚元帅签署的通行证。
4: 是，我也听说了。可怜的家伙呀！
1: 你说的对，尤巴，我对你的印象好一点。
5: 李克，今天夜里这要乱一阵子，我们要在你的饭店里逮捕一个人。
1: 又要抓人？
5: 哦，这不是平常逮捕，是个杀人犯。要是你想给凶手通风报信，我劝你还是别管闲事，他逃不了。
1: 我绝不为任何人舍命。
5: 这倒是一个聪明的外交政策。黄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蓝鹦鹉饭店把他逮捕了。但是出于我们对于你的敬意，我们打算把这场戏安排在这里，让你的顾客娱乐一下。
1: 我们的节目够多了。
5: 李克，今天夜里有一位贵宾要来，第三帝国的斯特拉斯少校，我们要在他到场的时候进行逮捕，小小的表演一下我们的行政效率。
1: 原来这样，我知道斯特拉斯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不会老远跑到卡萨布兰卡来看你表演行政效率吧？
5: 也许不是。
1: 路易斯，你心里有话为什么不说？
5: 你的观察力很不错，说实在的，我有一句话要忠告你。
1: 是吗？坐一会儿吧。
5: 谢谢。李克，在这个饭店里卖出过许多出境护照，可是我们知道你没卖出过，因此我们准许你继续营业。
1: 我还以为让你在这赌赢了钱的缘故。
5: 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亲爱的李克，有一个人已经到达了卡桑布拉卡，要去美国，谁要是卖给他一张出境护照，他愿意出一大笔钱。
1: 是吗？他叫什么名字？
5: 维克多拉斯洛。
1: 维克多拉斯洛。
5: 李克，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样震动。
1: 他已经震动半个世界了。
5: 我有责任不让他再去震动另外半个世界。李克，拉斯洛永远也不能到美国去，他必须待在卡萨布兰卡。
1: 看他怎么应付，倒是件很有趣的事。
5: 什么应付？
1: 看他逃走啊。
5: 我刚才跟你说过。
1: 算了吧，路易斯，他不是从集中营里逃出来了吗？纳粹在全欧洲追捕他。
5: 这里是追捕的终点了。
1: 我跟你赌10000法郎，我说这里不是终点。
5: 你真要和我打赌？
1: 我刚才付掉了20000，我要把他赢回来。
5: 就赌10000吧，我是个贪污的穷官。
1: 说定了。
5: 一言为定。不管他怎么样狡猾，他总需要一张护照吧。也许我应该说2张。
1: 为什么要2张？
5: 他跟一个女人同来的。
1: 也许他不像你这样多情。
5: 没关系，反正我不给他护照。

0: 是的。
1: 路易斯，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我会乐意帮助拉斯洛逃走呢？
0: 因为亲爱的利克，我怀疑在你那玩世不恭的外表里面是个感情主义者。哦，你不要觉得奇怪，我是碰巧熟悉了你的历史。我只要指出两件事：1935年你参加过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6年你在西班牙站在政府军一边作战。
1: 两次我都得了很高的报酬。
0: 胜利的一方给你更多的报酬吧？
1: 也许。
0: 啊哈，
1: 看来你是决心把拉索勒扣留在这里了。
0: 我发出了命令。
1: 原来这样，是怕盖世太保整你。
0: 你把盖世太保估计过高了。我不干涉他们，他们也不干涉我。在卡萨布兰卡，我是我自己命运的主人。我是上尉。
2: 斯特拉斯上校有请。
1: 你看来了。
0: 对不起，立刻。
3: 想想办法，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1: 很抱歉，大家受惊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没事了，大家坐下吧，继续玩你们的，谈起来三。
4: 好的。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雷克，这位是第三帝国的亨利·斯特拉斯少校。
2: 你好，雷克先生。
3: 你好，
1: 孩子先生，你也认识了。
2: 坐一会儿吧，雷克先生。
1: 雷克，今天晚上我们很荣幸，第三帝国能够有这样的威望，是和斯特拉斯少校的功劳分不开的。
2: 你再说第三帝国，你好像还希望有别的德国人。
1: 哦，少校，以我个人来说，我谁都欢迎。
2: 可以问几个问题吗？当然是随便问。
3: 你要是愿意，随便怎么都行。
2: 你是哪国人？
3: 我是个酒鬼。
1: 因此雷克就成了世界公民。
3: 我出生在纽约，大概能说明一切了吧。
2: 可我知道你是在巴黎被占领的时候从巴黎到这儿来的。
3: 这件事不是什么秘密。
2: 你是否跟有些人一样，没有想到德国会占领他们可爱的巴黎？
3: 可爱的巴黎并非只属于我的。
4: 你以为我们能进入伦敦吗？
3: 等你们进去了再来问我。
1: 嗯哼，这是个外交家。
2: 纽约能占领吗？
3: 嗯，那个城市的某些地方，我劝你们还是不要进去的为好啊。
2: 嗯，据你看这一仗谁会打胜？
3: 无可奉告。
1: 雷克对什么事都是中立的，对于女人他也是这样。
2: 你并非总是这样小心地保持中立的，我们有关于你的全部档案。理查德·布兰，美国人，37岁，不能回美国，原因不详。我们也知道你在巴黎做了些什么，弗兰先生。我们也知道你为什么离开巴黎。我们不会替你张扬出去。
3: 我的眼睛真是棕色的吗？
2: 弗兰先生，请你原谅我的好奇心。问题是，德国的一个敌人来到了卡萨布兰卡，所以我们要调。

0: 车，随便到什么地方，我要跟你一起，
1: 别说，
0: 跟我们一起坐上火车。
1: 别说了，绿，
0: 我一生，
1: 我理解你的心情。
0: 你当然理解我的心情。我们在一起到底有多少日子？
1: 我没有数过多少天，
0: 但我数过，每天我都数。我最急的是那精彩的结局。一个傻瓜站在月台上，最后一班列车要开了，这个傻瓜站在那儿，脸上一副怪相，因为他的心情被一双法国高跟鞋踢伤了。
1: 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好吗，瑞克？
0: 故事有结尾吗？
1: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结尾。
0: 讲吧，也许讲着讲着结尾会自然出现。
1: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故事，她刚从老家奥斯陆来到巴黎，在一个朋友家里，她遇见了一个男人，一个她一生中遇到过的很伟大又很善良的男人，他让他看到了一个充满智慧和理想、完整而又美丽的世界。他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由于那个男人的教导。女孩子尊重他，崇拜他，于是把这种崇拜当做了爱情。
0: 是啊，这故事很美，我听过这样的故事，我一辈子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讲这些故事的时候，还有楼下客房里的破钢琴为他伴奏，这些故事总是这样开始的。先生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经遇到了一个男人，哎，我想我们彼此讲的故事都没有什么趣味。告诉我，到底是为了谁你才离开我的？是拉斯洛还是另外有什么人？也许你是不会愿意告诉我的。
2: 不，瑞克，你知道威克特早就是我的丈夫了，甚至当我在巴黎认识你的时候。
3: 警察局有请，或者说是雷诺局长和斯特拉斯少校的联名邀请，就由不得你愿意不愿意。
4: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卡萨布兰卡》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谢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氵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科普一个冷知识给各位啊，常说我太难了，真的会让生活变很难。大家要知道语言的力量会真实作用于生活。那么从现在开始请说，我太美了，
5: 我太棒了，
2: 太瘦了，我太可爱了。大家好，我是太了不起的常年娇秦瑞。
3: 我真的觉得夏天啊过度营销了，很多人对他抱有了太多的幻想，什么西瓜呀，夏夜呀，谈恋爱呀，结果当我们真正身处夏天的时候，大多数时间我就想吹空调。大家好，我是这条命是空调给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今天啊我媳妇儿跟我说，
2: 哎，老公我看起来好胖啊，能不能夸夸我。
3: 你眼神挺好的倒是
2: 啊。
3: 还有胃口也挺好的。
2: 老板，衣服多少钱啊？这套
3: 180。
2: 这套衣服180？
3: 180，听不到啊。
2: 那问你，单买裤子多少钱？
3: 单买裤子最低130。
2: 算，不跟你讲价了啊！我要这件上衣，50。
3: 朋友找我借了10000块钱，我微信转给他的。年底啊，他还我9999。我想着是少一块少一块吧，啊，咱朋友好哥们儿不计较。没想到电话打来了，
2: 郑大哥啊，款收到了吧？
3: 啊，
2: 本来吧，按着银行利息还得多还你8块钱，但是我这微信提现呢又扣了10块，这样算算呢，其实结果还不到9999啊。我想着长长久久数字吉利，我就多贴了几毛啊。
3: 听他说话这个语气呀，我要是不发个红包感谢一下，感觉都是我不够意思。微信搜索一下附近的人，哎，我看到一个妹子的个性签名了。
2: 曾经的长发为她而留，现在她走了，长发没了，故事也没了。
3: 不知为何想靠近她听听她的故事，于是我跟她打招呼，你好，我想跟你说一句话啊，离开的吧都是过客，留下的才是永恒。他很快就回应了，好像对我很感兴趣。
2: 谢谢你的安慰，
3: 妹子，就他走了以后啊，会有另外一个人来爱你的。
2: 你可真好，一看啊，你就是过来人。
3: 哎呀，是不是过来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这儿长发的假发没有货了。你这样，你试试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生发产品，效果蛮好的嘞，江浙沪包邮。
2: 小王很孝顺，前几天他帮老爸在网上买了个按摩椅，下完单就赶紧打电话跟爸爸说了，结果小王被他老爸臭骂。

0: 了一顿，说乱花钱。
1: 你说你啊，你怎么又乱花钱呢？我说了不要给我买，不要给我买。你说你上次你买那个西洋参我还没吃呢，你上上次你买了个大电视，上上上上次，哎呀，上次你买的啥？哎呀，反正你别买了，知道不？
0: 啊，行行行行。无奈，小王就把货给退了。十天后，老爸打电话问小王：“
1: 儿子，怎么那个按摩椅还没到货呢？”啊？上次打电话我让你退掉，哎呀，那时候你李叔啊，你隔壁周阿姨啊，你齐大婶啊，在旁边听着呢，那不得顺便显摆一下吗？你说你这个小子，你真给退货了，你赶紧再给我买一个。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啊，我问电梯里偶遇的一个邻居，一个读大四的姑娘，然后我就问她：“你们开学了吗？”她告诉我：“都要毕业了。”没错，毕业，这时间点一到啊，就得各奔东西了，所以该有的仪式感和道别还是需要的。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大四毕业生们，想对学校里最好的朋友说两句什么吗？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8: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9: 起晚了，
1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2: 好嘞。
13: 想对我最好的朋友说，早日找到一个女朋友吧，不要到大学毕业了都一直是个单身。
14: 希望你以后前程似锦，风风火火。
15: 大约最好的朋友一句话，希望他能在未来考研和考博的路上能走得更远。
16: 好朋友就要走一辈子，永永远远，无论如何都不会抛弃。
17: 觉得最好的朋友只说4个字：早生贵子。
18: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记得一定要请我当伴娘，虽然我已经当过2次伴娘了，当得多的时候嫁不出去，但是还是很愿意当你们的伴娘的。
19: 一句话，遇见我，你很幸运。
4: 首先呢，我很高兴在大学遇见了我最好的朋友，希望他们以后在未来的路上也要好好的，我们都要好好的生活。
1: 应该对他说过最多的就是你真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她长得很漂亮。
8: 我想对我好朋友说一句，就算你有对象了也不要忘记我。
6: 我希望时间再长一点，和我们最好的朋友一起，还是一起打王者，一起吃鸡。
19: 兄弟已经单身4年了，是时候你该谈一场恋爱。
7: 谢谢你们不离不弃，
3: 希望他不要再继续单身下去了，赶紧找对象吧，大学都要毕业了。
2: 我求你以后挑衣服的时候自己看，不要让我帮你选了，然后关注一点好的店铺，我给你推荐你就关注我。
0: 你的口味能不能好一点？但是我好想看你穿裙子的样子。
11: 祝我的2个好朋友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心仪的对象。
16: 结婚我要当伴娘。
9: 非常感谢在大学4年中能与你相遇，希望以后各奔东西，互不相忘。
5: 我要对大学最好的朋友说一句话，就是如果邢阳山减肥成功，我要请他吃饭。
12: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以后我有钱了，你们都可以来找我。
18: 4年其实相聚也不容易，天南海北的都到来了。希望大家以后各自安好，可以都找到自己适合的一半。
10: 就想对你说，其实我觉得你的对象真的不好看。
17: 祝他早日在这个遍地是女生的校园里早日脱单。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嘛会客。
2: 其实人家真正有钱的人是很低调的，那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就拿我来说吧，虽然我在外面啊经常骑这个小黄车啊，但谁又会知道其实晚上睡觉电风扇我都往那三档四档上开呀，上厕所我用四格卫生纸啊。我说啥了？大家好，我是特别低调的孙辣椒郑豪。
1: 别人玩我也玩，别人摸鱼我也摸鱼，最后呢别人工作学习干的啥都比我好，对不起，那是因为别人厉害。你好，我是承认别人厉害我替他高兴的常连娇秦蕊。昨天啊我们说了很多孩子放暑假之后家长们的心声，
2: 哎，
1: 得到了大多数听众的强烈的认同，
2: 很强烈。
1: 知道吗，全国上下有多少家长因为孩子放暑假而感到兴奋和焦虑？
2: 等一会儿，这怎么一会儿又兴奋一会儿又焦虑呢？
1: 兴奋那是爸爸，因为对爸爸来说暑假啊那就是暑假
2: 啊。对对对对对。
1: 焦虑的是妈妈呀，因为对妈妈来说暑假等于暑假报班、报夏令营、安排旅行，还必须安排人看娃，盯着暑假作业，盯着手机和 iPad 的时间，盯着电视内容，苦思冥想，一日三餐，扮演陪读人员，扮演运动教练，扮演救生人员，扮演勤奋好学的家长，给娃做表率，陪吃陪喝陪玩陪乐，促进感情，保持适当距离，防止相互生厌。
2: 哎呦，这当妈的可太难了。妈妈的情绪啊时刻游走在崩溃的边缘
1: 啊。是啊，
2: 昨天我们家楼上邻居啊就爆发了一个怒吼，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家十岁那孩子呀写了一首诗歌，诗歌是这样的。
1: 能写诗还干嘛骂人呢？
2: 那你听听什么内容。

0: 这诗歌的名字啊叫《有趣》。
1: 有趣。
0: 啊，我现在觉得万事万物都好有趣。你看这个霉菌，你看这个木纹，你看那朵云，你再看这个阳光，这个镜子，这张纸，啊，真有趣。除了写作业。
1: 哎呀，暑假一来啊，家长累趴下，校长也不清闲，这不很多大学校长望着离去的毕业生，纷纷心生肺腑之言。
0: 就在各大高校校长发表各种风格的总结和寄语的时候，我就对一件事印象非常深刻。曾经苏州大学的校长，他的发言就走红了网络，因为真是个可爱深得学生心的校长啊。
2: 辛苦的你们惊奇地发现，头发在键盘上，在书本上，在衣服上，就是不在自己的头上。学习再苦再累，你们仍然坚持每天挤出0.75小时谈恋爱。其实这个时间并不短，因为约有1/3的同学被平均了。看来脱发容易，脱单难。
0: 师生情谊，同学情谊，真的太珍贵了。我现在觉得呀，老朋友相聚在一块儿，不管何时何地，如果能拍张合照，咱们就多拍几张留作纪念。
1: 对，你说这人吧，岁数大了，天有不测风云，说不定哪天
0: 啊，
1: 谁就胖得认不出来了。
0: 有句话你说对了，人呐，大多数时候都是会变的。
1: 你看小时候讨厌苦味的东西，长大了每天灌2杯咖啡，你说苦不苦？
0: 小的时候内向怕生，长大以后啊，能在1000人的演讲厅侃侃而谈。
1: 小时候讨厌粉红色，长大了件件粉红色，样样粉红色，通通粉红色，恨不得窗台绿萝长的叶子都是粉红色的。
0: 但小时候啊，在等优秀帅气多金贵重的白马王子来拯救你，长大了你依然在等
1: 啊。
0: 按你这样啊，
1: 嗯，
0: 我估计老了依旧在等。
1: 你呸呸，
0: 听我一句劝啊，做人呐，开心最重要啦，踏踏实实做好自己就可以了。尤其是不要看别人如何如何，自己都怎么样，看别人谈了一段又一段，看别人有个美满的家庭，总之不要和别人攀比。
1: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这婚恋问题，行吧，那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咱们确实比不过呀。
1: 好的。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殷素素对张无忌说，
8: 越漂亮的女人越会说谎，
7: 其实不漂亮的也会说谎，只是没人留意罢了。
8: 哎呀，你说这话更扎心了，
9: 瞎说什么大实话呀。
8: 说说男朋友回复有多敷衍吧。我发微信给他，亲爱的，感冒了没啥精神。
10: 是不是感冒了没精神啊？
8: 不是啊，我是因为感冒了才没精神。
10: 哦，那你注意身体啊，别感冒啊。
8: 我男朋友的语录，
10: 吃了没，早点睡，今天开了一天会，多穿点，喝热水，那个女孩是我妹，这东西有点贵，工作一天我很累，我是真的喜欢你，可是现在不想谈，你别闹，真没有，你说什么是什么，哟哟，
1: 是不是大家男朋友都这样？
8: 谈恋爱的时候看到男朋友备忘录里写着
10: 七夕节送他花儿，
8: 我好感动哦，我觉得我男朋友终于开窍了，可能是要给我送什么玫瑰花、满天星、香水百合，哎呦我好期待。嗯，结果拿到手里之后我人都傻了，他送了我一大盒藏红花让我用来泡水喝，你看我男朋友这小心思是不是挺别致啊？
11: 真好，促进血液循环的，对，很好。
8: 可是我想哭。

0: 你听过最可爱的拒绝是什么？
1: 家里头小侄女5岁半了，天真可爱又无邪，我总缠着我问问题，我回答不上来，她就撅着小嘴闹脾气。有一次看电视的时候，里边的女主角说了句：
2: 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要爱情。
1: 哎呦喂，小侄女听了之后问我：
3: 叔叔，爱情是什么？好吃吗？
1: 我哭笑不得回答说：好吃，特甜。接着我给她剥了个橙子递给她，她咬了一口就摇摇头不吃了，皱着眉头说：
3: 这个橙子啊，没有爱情。
1: 你别说，还挺有道理。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女人是一首歌，可是你发现了吗？写歌的往往却不是女人。在音乐的世界里，女性唱作人是一道金贵的风景。她们的音乐有的慵懒，有的独立，有的简单直接，有的性感，又有一些苦涩。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听听那些华语乐坛的创作女歌手，那些写歌的美丽女人。

这首歌是来自于顺子，叫做写一首歌。写歌的女人是很美丽的，我记得是在9年前，太和麦田那个时候以蓝白红为主题推出过3个新人，而代表着忧郁蓝色的就是莫言玲。这就是一个写歌的女人，她写的黑白电影还有带走，这些在2006年曾经风靡一时的歌，也许你已经不太记得，但是一提起周迅的看海，还有谭维维的想见，你一定能够哼出一些旋律，而这些歌都出自莫言玲之手。如果问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的话，我只能说想写就写，想唱就唱，目标单纯而直接，这就是莫言玲，这是他亲自演绎看海。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华语乐坛的创作女歌手，那些写歌的美丽女人。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这些写歌的美丽的女人。我记得李宗盛曾经说过，写歌容易，写你太难。这个你当然是女人，或许换成是女人写自己就不那么困难。感谢华语乐坛这道亮丽的风景，那些写歌的认真的女人特别的美丽。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各位好，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夏日饮品大赏。
1: 是的，
0: 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也非常的热闹啊，大家都非常这个积极踊跃的跟我们留言啊，看起来一说到这个喝的吃的大家都非常来劲啊。
1: 看看怎么回事啊，我们说到别的时候你没有这么来劲，对不对？
0: 对，
1: 继续来和大家聊喝的吧。
0: 今天呢其实不光我们俩啊，节目当中还请到了浩洋。欢迎浩洋。
2: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饮料王啊，不喝水。
1: 不过刚刚呱呱说了，夏明特别爱喝饮料，小甜水。好，那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先从这个碳酸类的开始聊起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大家说起饮料夏天碳酸类的，
0: 首先想到就是碳酸类哈，
1: 这才是 YYDS 好吧。说了那么多 YYDS， 可乐，你不管百事可乐、可口可乐，很久以前还有个古早的叫非常可乐。
0: 其实可乐还有很多种，反正就是那一大类吧。

0: 对、
1: 啊、
0: 嗯，太好喝了。
2: 嗯，
0: 哎哎，你们两个这个哼哼哈哈是什么？你的哼哈二将吗？
2: 其实、嗯、
3: 可乐跟雪碧要算的话，我肯定占雪碧。
2: 哎，我也是。
3: 你看看，
0: 为什么呀？
2: 就真的，就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吧，就可能这是我个人感觉啊。
3: 嗯，
2: 我老觉得喝可乐，就你们喝过，就是它没怎么气儿，就是气儿跑了之后的可乐吗？
3: 喝过，
0: 难喝死了。
2: 对，难喝啊。然后我就觉得有股酱油味儿，
0: 哎，我有一个
3: 酱油味儿，
0: 我有一个朋友、
2: 就是，嗯，
0: 他就是每次要把这个可乐的气儿给弄没了，他拿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啊，把那气儿全放光了。
2: 那是喝啥呢？
0: 我不懂，我不太懂。
2: 就所以我从小我就觉得这可乐啊是蛮好喝的啊，就你偶尔喝一次还行，
3: 嗯、
2: 但我真的不是说像某像很多我身边也有朋友是就是每天啊都得来一罐，尤其夏天的时候每天都得喝，或者就是一不喝了就觉得生活不快乐了啊！我真的没有那种感觉，
0: 倒也没有。
2: 啊、
0: 打
3: 可乐对我来说真的
0: 快乐了，
3: 真的不是首选。
2: 对对，我也
3: 是。
2: 就是如果真的就刚刚康阳哥说的，如果在雪碧跟可乐之间选的话，我一定是选雪碧的。
3: 嗯
2: 啊，因为我觉得雪碧更清爽，感觉
3: 碳酸饮料的几个比较知名的品牌和或者几个知名的口味里面，我可乐一定是排最后的。你说夸不夸张？
2: 嗯，就我也是，我也没有特别喜欢，
3: 对不对？你看看，你看看，
2: 就是这些年啊，然后跟很多朋友出去，就大家就点吃的喝的时候，发现好多地方只有可乐啊，那我就勉强的选可乐
0: 了。哦，好吧，
3: 勉为其难一下，
2: 对对对，
0: 奇奇怪怪的人，特别不说了。哎，没，你先说。
2: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多人对于可乐来讲，就是肥宅快乐水嘛，还是 YYDS 的啊。
0: 嗯，是的，特别不说了。碳酸饮料怪味道的，我喜欢沙士汽水。
3: 哎，
0: 早几年好像百事出过辣椒味儿的还是什么味道的忘了，是红色的
2: 辣椒
0: 味儿的。哇，
3: 对对对，
0: 天，您口味真重。还
2: 我听着我就
0: 对、啊、我推荐的可真的没这么怪啊，我是想推荐的是百事可乐新出的一个青柠味儿的。
3: 哦
2: 啊，
0: 它是那个柠檬口味的，和这个可乐碰有点像雪碧。
2: 你看看。哎，
3: 你就不用拉它，它自己就过来了啊。
0: 对，但因为雪碧不就是有点柠檬的口感嘛、
2: 嗯，
0: 所以它就加上它多少有点像，但是还是挺有意思的。再给大家排个雷啊，就是可乐出了个樱桃味的，我千万别
2: 喝，那个不好
0: 喝，
2: 那个真的
0: 难喝的要死。
2: 它的包装还蛮好看的，但是那个味道。我是觉得很奇怪，比正常的可乐还要奇怪。
3: 因为其实如果说你在国外去吃樱桃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口感就是樱桃的口感。
0: 呦喂，哎呦，
2: 哎，齐三哥是不是喜欢喝那个口味的？
3: 那倒没有，因为毕竟在国外吃过樱桃
2: 嘛。啊，不一样，不一样。
3: 就是其实你看，就是我们平时无论是吃的我们中国的樱桃，还是国外的车厘子，其实啊都是偏酸甜口的。
0: 没有，我觉得我们国内的特别甜。
3: 对，酸甜口的有，然后
0: 又大又甜。
3: 就即便是又大又甜，它也是那种纯，它也不可能是完全的甜。但是如果你去国外吃，其实就说句良心话啊，就是中国的樱桃，即便是引进的车厘子，要比国外的樱桃好吃多了。因为真的，如果你到国外去吃樱桃，你会发现它就是跟那个可乐味道一样的那种甜，一点所谓的那种酸的感觉都没有，你会觉得索然无味，真的不好吃，
0: 不好吃，
3: 确实不好吃。
2: 嗯、
3: 我没有说它好
2: 吃，酸甜的感觉。
3: 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那个所谓的樱桃可乐的口味，真的是跟国外的那个樱桃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0: 哎，但是我发现一个特别大的奇怪的中国人的口味和外国人口味的一个差距，
2: 嗯，
0: 就是咱们中国人说一个甜品好吃，第一条评价是什么？没有那么甜，
3: 哦，
0: 对吧？
3: 哎，
0: 但是在国外人来看，
2: 料一定要足，然后要
0: 他们的意思就是你甜品不甜，
2: 你吃它
0: 吃它的意义是什么？
2: 啊，
3: 是，
0: 所以不管英国、美国还是俄罗斯，就是那个甜品或者那个甜水啊，那是真的甜啊，
2: 纯度都非常高啊，
0: 这是很下料啊。嗯，你看，我们来继续聊。哎，还真有人同意刚刚这个特梅普说的这个沙士汽水，我没喝过呀。
2: 我也真没
3: 喝
2: 过。
0: 好
2: 喝
0: 吗？
2: 什么口感
0: 呢？
2: 跟大家形容一下。
3: 就是那种不是很甜，有一点怪怪的味道。
0: 你这个没形容
2: 太笼统了。
3: 这个口感怎么给你形容？嗯，这不太好形容
0: 啊，这好奇怪。然后呱呱说了，主播喝过白花蛇草水吗？
2: 哎，这是崂山白花蛇草水，这很多人就是那种就是去测评的一种怪味饮料啊。
3: 我觉得你们都可以测评一下。
2: 我喝过这个蛇草水，我是觉得味道真挺怪，
3: 很怪，
2: 很怪。然后。哎，确实这个味道该怎么形容呢？
0: 哎，那
2: 哎找不好形容词。
0: 这样哈，
2: 啊，
0: 因为我们那个还有一个这个探店的账号啊，在快手上叫北广生活时间。
2: 哎，没错，
0: 我们下周就出这么一期，好不好？
2: 哎，
0: 就出
2: 一
0: 个，对，就出一个怪味的这个饮料。
3: 哎，
0: 嗯，我们来试一期。
2: 我们还可以来一个这个冰激凌。

0: 零比赛吃冰激凌啊！
1: 嗯，对对对对对，我们再来试一试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一下我们能喝的有多怪啊！嗯、好，
0: 继续说这个碳酸饮料啊，就刚刚说到了这个呱呱说到了这个刚刚说的白花蛇草水啊，
1: 嗯、
0: 同样的。刚说可乐，崂山可乐你们喝过吗？
2: 喝过，喝过，
1: 我喝过，
2: 喝过，真喝过。
0: 同时我还觉得这个牌子味道，可能我觉得啊，就是真的很一般，
1: 怪
0: 啊。然后，但是我很多山东的朋友，包括青岛的朋友，包括崂山的朋友，觉得很好喝啊。我觉得比百事、比可口可乐都好喝、啊。
1: 对，就是因为口味特别个人化、
0: 啊。对，就这个口味这种东西真的是因人而异啊。
1: 是，
0: 但我是觉得崂山可乐的口感会。更甜一点，
1: 嗯
2: 嗯，
0: 然后我就不是特别喜欢了。
1: 哎，节目刚开始我说了一个可乐，啊、就是我不知道娇娇应该不知道了啊，叫非常可乐，浩洋知道吗？
2: 知道知道知道，
1: 已经没有了，现在市面
2: 上。对，当时好像还是成龙打的广告。
1: 对，嗯、小的时候有叫非常可乐，
0: 可能就是有很有年代的事情了、
1: 嗯、
0: 啊。
1: 现在
0: 我就、
1: 嗯、是的，对，哎，特梅普说了，沙士汽水跟清凉油兑水的味道比较接近，哇。我该说什么、
0: 嗯？这个形容，
1: 我们安排上，好吧？我们的测评把它安排上。
0: 嗯、
1: 我们测评已经有两个了，一个是这个什么，不什么什么蛇草水，
2: 草水
1: 还有一个这个沙士汽水。
2: 然后
1: 大家可以再给我们推荐几个啊，我们也可以一块测评了。
0: 嗯、是的，
1: 嗯。然后呢，说到这个碳酸类的，在我心中还有一个就是小的时候喝，然后中间消失了一段，现在又出现的一个品牌，
0: 健力宝。
1: 健力宝，
2: 哦、
1: 太好喝了。
0: 这个我还真，这我觉得这是我童年嘛。
1: 嗯。
0: 啊，这个小时候。
1: 我们终于有重叠的童年了。
0: 对对对。
1: 太不容易了。
0: 小时候喝这个健力宝就觉得 ,YYDS。
2: 嗯。
0: 啊，这个尤其是小的时候小男孩嘛，就是跑的一身汗、
1: 嗯、
0: 哎，这个又是土又是汗的，然后来上一个这个健力宝，那会儿还是那种带罐的。
1: 嗯。
0: 然后我记得是白色的吧。银白色
1: 的，对，上面有橘红色的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写着健力宝三个字，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做的广告也是都是，这特别有活力的那种。
1: 对，就是你没发现夏天的这种碳酸饮料的广告，一定都是那种大汗淋漓，
0: 啊、
1: 然后一盆水浇下来，
0: 对对对，
1: 哇，浑身通透的清凉的那种感觉，
0: 非常好喝，而且是橙味的。
1: 就是所以又说回小时候了、
0: 嗯，
1: 其实就是以前小的时候也喝各种各样饮料，虽然没有现在这么种类繁多，但我就记得以前啊，我们小的时候一到夏天，那个小卖部的门口都会拿那种塑料筐，
0: 哎，
1: 玻璃瓶，然后对，里面有格子那种塑料筐，
0: 就你喝完还要回收的，
1: 对、嗯，那个瓶盖还得像就是拿那个起撬一下，然后玻璃瓶。完了两毛钱一瓶还几毛钱一瓶，
0: 对对对对，
1: 喝完了再放回筐里，
0: 没错，
1: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牌子，有什么橘子味的、荔枝味的、绿色的、白色的、
2: 嗯、
1: 黄色的，那个真的是我非常非常
0: 童年记忆，
1: 对，难忘的童年记忆。
0: 街边喝一颗、哦、感觉特别爽，
1: 是的。嗯，浩洋是西安人哈，
2: 是，
1: 那应该就是
0: 冰峰
2: 、嗯、对，
1: 是吧？嗯，
0: 对，
1: 哎，你看看，说起饮料就大家又串起了这自己的童年记忆哈、
0: 哎、
1: 嗯，那说完了健力宝、北冰洋，其实我还有一个挺喜欢的，叫七喜。
0: 七喜
2: 不是跟百事一样吗？
0: 七喜不是百事旗下的吗、嗯、
1: 对，但是也是一个品牌呗、嗯、就是
0: 我觉得七喜的饮料，就是七喜跟雪碧是有点像的，
2: 嗯
0: 啊，我觉得我那会儿反正喝七喜比较多啊，就我觉得七喜蛮好喝的。
2: 哎，在南方，特别是广东那一带，有一种饮料叫咸宁七，你们喝过吗？
0: 叫什么？
1: 喝过。
2: 咸宁七，
1: 我接受不太了咸味的饮料。
0: 没喝过，
2: 就是它是加上七喜的底，然后放上一颗腌制过的咸柠檬，因为盐遇到那个汽水，它会有那种发泡，然后那个味道会有一些变化。我特别喜欢喝，你完了回去可以试一下。
0: 所以它是最后是咸味儿，
2: 对，带点咸味儿的这种柠檬汽水。
0: 哦。
2: 对、
1: 啊、
2: 但那个咸味不会特别明显、
0: 啊、
2: 对对，
1: 这就跟现在就是市面上流行那种雪糕是什么叫什么海盐味的雪糕一样，我就不太能接受，又甜又咸的口感。
2: 嗯，
1: 要不下期我们做雪糕吧。
2: 哎，你的容错率好低啊。
0: 什么都能干啊。
1: 不是我是吧，就是对啊，我就是不能接受怪味道嘛。
0: 嗯，
1: 就所以测评我来做好了、哎、嗯，对，反正说了美年达，嗯，美年达我喜欢喝、嗯、
0: 哎，美年达其实我觉得美年达、嗯，同样都是碳酸汽水，美年达的口味会更丰富
1: 一些，而且它现在出了好多奇奇怪怪的口味，
0: 什么西瓜味的，然后反正就感觉五颜六色
1: 的，
0: 的五颜六色的，
1: 嗯嗯，确实不是很喜欢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希望品牌方听到给我打钱，我就不这么说。然后再来看啊，
2: 一看就没充值啊。
1: 那对，哎，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什么广告啊，就我们真的就是从
0: 自己跟大家来推荐，
1: 自己来这个感受来出发，好喝或者不好喝。 当然啊，跟你口感不一样，你也别说我，我就是不客观，因为我真的就是完全自己的一个感受。
0: 口感这个东西，大家就是口味因人而异啊，
1: 嗯、
0: 各有所好。
1: 是、嗯，然后其实我刚刚在我们的这个评论里面一直在看，有一部分的朋友在提一个名字叫格瓦斯
2: 啊，
0: 哎，酒类，其实也不算酒类吧，口感很像啊。
1: 是的。

0: 接下来呢也跟大家聊一聊像就是夏天的酒类的饮品啊、
1: 嗯、
0: 也是必备吧。啊、
1: 是的、嗯、啊，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哎，说这个之前我来跟大家说我们评论区一个贼有意思的，我刚看的、
2: 嗯、
1: 有一位叫凡人的朋友说了，我的自行车是美年达的，然后第二位朋友说了，美利达是自行车吧。嗯，好，我们继续啊，这是个小插曲、
0: 嗯、
1: 来跟大家说一说这种低酒精的或者完全没有酒精但是口感或者名字跟酒有点关系的。
0: 哎，
1: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特别爱喝的菠萝啤，
0: 就果啤嘛、
2: 哦、果啤、
1: 啊、
0: 果啤。我觉得这个我小的时候我喝我一直以为它有酒精，那其实是没
1: 有、嗯、没
0: 有
1: 的。我妈小时候也这么
2: 说。所以小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0: 就小
2: 在你以为它有酒精的时候、
0: 嗯、倒没有。我小的时候就我嗯，家长会跟你说这果啤也是啤酒，你不能喝。
1: 对，我妈妈也是这么跟我
0: 说
1: 的。
2: 哎呀，我头晕。酒不醉人人自醉。
0: 小朋友们应该没有这种烦恼吧？啊，
1: 哎，我妈妈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说果啤你不能喝，有酒精的。
0: 对对对，我
1: 也。但我也怀疑我妈可能也是不知道。
0: 对，其实是没有的。
1: 哎，他真的有可能是觉得这是啤酒。
0: 哎，其实是没有的。
1: 对，
0: 就是、长大了之后喝，发现哎还挺好喝。
1: 是的、
0: 啊，其实就是带气儿的这种饮品。
1: 嗯
0: 啊，
1: 所以类似的还有叫奶啤，你们喝过吗？
2: 喝过，喝过，很爱喝，很爱喝。
1: 新疆的呀，哪儿都出这个奶啤。
0: 但是我其实也是个人啦、
2: 啊，
0: 个人觉得不太能接受这个味道，就是它有一种那种酸酸的味道。
2: 要么我是饮料王呢，
0: 什么都喝。
1: 你容错率这么高啊？
0: 就是一个容错率这么低的人，跟一个啊还可以的人，跟一个容错率那么高的人啊，
1: 对，
0: 集齐了
1: 啊、嗯，对呀、啊，嗯。
3: 好，那下面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各位好，欢迎回到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夏日饮品大赏。
1: 这个有网友啊，我在查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喝青岛的奶啤。他说一定要就是把它放到冷藏室里面喝，
0: 就我觉得这种东西一定要冰一下，凉凉的才会好喝。
1: 对，他会觉得那个口感酥酥麻麻的，就我觉得奶啤喝起来都有一点
2: 酥酥麻麻，
0: 都没有酥酥麻麻吧？
1: 我有，因为我跟你说，碳酸类的饮料你冻完了之后喝起来就是会觉得舌头在跳舞。
2: 妈呀，好吧，好形象，你确定没有摸电吗？冰箱没有漏电吗？
1: 那应该头发在跳舞，好不好？
0: 摸了个电门，然后喝的时候
1: 真的，然后它喝起来有点像那个牛奶化了，变成冰似的。
2: 我说
0: 牛奶，
2: 主持人这个形容吧，想象力
0: 牛奶化了，它不是牛奶吗？
2: 局限性
1: 就是化成冰茶，然后也没有完全成水，但是也不是完全冻冰的那种，带着一点沙沙的口感。
0: 我是觉得
1: 试一下好吗？
0: 我是觉得你这个形容啊是。冻了三四个，在那个冷冻箱里冻了三四个小时拿出来的那个口感，
1: 啊对啊，就是但是大家就碳酸饮料不要动啊，碳酸饮料不要动，
0: 对对对，很危险的，
1: 对是是是。
0: 其实奶啤这个感觉，我是觉得啊，就这种所有的菠萝啤啊、奶啤啊、果啤啊，它都是用的啤酒的那种酿造方式啊，所以说就是发酵的那种方式，所以说大家喝起来会有那种。略微酸酸涩涩的感觉。
1: 是的，那再来我要推荐的一个呢，就是它确实是酒，但它度数非常低，就是大家去我们西北旅游啊，尤其是去西安旅游的时候可以尝一下，叫桂花稠酒。
2: 稠酒，稠酒很好喝。
1: 浩洋来说一下吧，你是个爱喝酒的人吗？
2: 我是一个完全不胜酒力的人啊，就是所有低度的酒都能在我这儿都是一座大山，翻不过去啊，
0: 喝完就倒。
2: 但是稠酒比较适合冬天喝。
1: 为什么？
2: 因为它喝完了之后
0: 会热热的吗？
2: 里面就热量很高。那个稠酒其实从表面上看跟奶制品很像，因为它是乳白色的，
1: 对啊，就是很好喝，
2: 但是喝到嘴里呢稠稠的又带点酒，所以叫稠酒。
0: 名字是这么来的，
2: 这个解释非常的到位，
1: 就是无用的解释。就跟刚才说沙士这个汽水一样，听完了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味道。
2: 就其实近几年稠酒也好，或者有的时候到了夏天大家喜欢去喝一些所谓的米酒，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从一些我们古代的一些酿造方式传承下来
1: 啊。米酒也很好喝，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种特别低度数然后特别好喝的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没觉得
1: 对
0: 上头，然后没觉得有劲儿，但是你喝着喝着就晕了
1: 啊。对啊，稠酒米酒
0: 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稠酒米酒确实差不多啊，就酿造方式也差不多，口感也差不多。
0: 其实就是米酒
1: 啊，但是呢他现在做的就是像饮料一样了，就是比较好喝，有各种口味，什么桂花的呀，这个玫瑰的呀，然后什么什么的味道，
0: 对，
1: 就是很像饮料了。但是大家真的要注意啊，一个是开车的时候不要
0: 喝
1: 啊，再一个就是有重要什么工作的时候别喝，就是还是聚餐的时候可以少饮一些，因为喝多了也能醉啊。朋友们，
0: 其实也有那种卖的，商超有卖那种酒糟的，
1: 有啊，
0: 也醪糟那种，我觉得其实也冰一下也蛮好喝的，
2: 开车也不能喝，
0: 在夏天也是比较好喝。
1: 看得出来你还是个挺想动手的人嘛，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相信大家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也是 Real。
1: 啊 ，real， 就广告做的也蛮凶的，
0: 对，但是其实口感也蛮好的。
1: 我不爱喝，
0: 但是它确实是你的容错率好低呀、啊。
1: 我觉得好喝，它真的好喝，好吗，朋友们？
0: 真的吗？哪来的自信？
1: 没有战斗说了，北冰洋汽水、大白熊童年最爱。我们这边原来还有无色的南上乐汽水，你哪人啊？我没听过呢。
0: 南上乐。
1: 对
0: 啊，这个我也没听过。
1: 好，来，我们再看摩羯说了，奶啤好喝，特别是冰过的，同意我的看法啊。你看看，什么意思啊？敷衍我。那就是在不多的时间前下，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两种吧，因为我觉得还比较多见的，一个就是牛奶类的饮料，就是也挺好喝的，就是比如说旺仔牛奶，娃哈哈 AD 钙奶，然后还有什么 QQ 星，虽然笑，你不要笑，虽然小朋友爱喝
0: 乳品了，
1: 对，就是牛奶类的吧，也其实也它是复合乳，它不是真正的牛奶。
0: 是的，
1: 你知道我喝那个就是类似于 AD 钙奶是怎么喝的吗？
0: 怎么喝？
1: 我是买一板儿。把他们都扎上，
0: 就是小的时候没喝到过的，现在愿望实现了，是吧？
1: 然后我
2: 报复性喝奶，
0: 对，
1: 我一排喝，
0: 喝一排，
1: 对，
0: 喝一排，
1: 像演奏一样。QQ 星也要这么喝啊！再一个就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心中觉得特别好喝的甜牛奶，叫李子园。
2: 没听过
0: 啊、我喝过那个，
2: 是吗？
0: 太甜了，
1: 特别好喝。
0: 它那个瓶是那种纯白色
1: 的
0: 塑料瓶，然后有不同的口味儿。我
1: 是
0: 觉得那个有点太，有点像奶精兑的，有点太甜了啊、哦。我觉得，但是很多女生会很
1: 好，你质疑我心中的神。
0: 但是很多女生都爱喝，因为甜嘛，啊、
1: 嗯，是
0: 甜会让人感到快乐。
1: 是的，挺好喝的。然后还有德芙，大家吃过这个品牌的巧克力吧？他们家有巧克力牛奶，
0: 嗯，
1: 啊、哦，
0: 一定也是那种甜甜的口感。
1: 对，然后还有什么味全的？哦，我还挺喜欢味全的。他们有一个紫米红豆牛奶，就因为我本人对红豆口味的东西都很感冒，就都很喜欢，所以他们家这个紫米红豆牛奶我也觉得特别好喝。
0: 哎，
1: 嗯嗯。然后你们两个喜欢这种奶制品的吗？
0: 嗯。
2: 奶茶吗？
0: 一般吧，我觉得太腻嘴了，尤其在夏天这种需要一些清爽的来
2: 还可以，
0: 对，解一下、啊，
2: 是是是，
0: 对，但是、哦、平时比较爱喝纯牛奶
1: 啊，好好好好好
0: 啊。除了这种牛奶类的制品之外呢，在市面上还有很多这种功能性的饮料
1: 啊，这就可能男生喝的会更多一些了。
0: 对，尤其是一些经常运动的男生
2: 啊
0: 可能会喝一些，对对对、
1: 嗯，
0: 品牌有很多，其实它就是在这个饮品当中加入了一些物质，能让你。那个去
1: 或者什么咖啡因啊，牛磺酸、氨基酸啊，但是跟大家也提个醒啊，能量类的饮料尽量不要喝太多。
0: 嗯，
2: 对，
1: 就是它因为是有一定功能性的，它可能有分高渗透、低渗透和中渗透的。
0: 没错。
1: 嗯，对。然后比如说你运动之后可能会大量需要，但你不要把它觉得好喝，
0: 不要当日常的饮料。
1: 是的，是的。
2: 对。
0: 但是运动完了之后喝一个，我觉得还是蛮解爽的那种感觉的。
1: 对。来来，你们两个喝这种运动类的饮料多吗？
0: 我还挺多的，
2: 我也还行。
0: 啊，你浩洋哥一般喝什么呢？
2: 就是牛，
0: 啊，
2: 或者是那个宝矿力，
0: 嗯，水动力哈，叫宝矿力
1: 水特
0: 啊，水特、嗯，对对，水特、
2: 嗯、或者什么战马，
1: 脉动
0: 能量饮料，
2: 对，
1: 脉
2: 动
1: 算吗？
2: 脉动也算，
0: 脉动也算，
1: 嗯、
0: 也算啊，尖叫。
1: 哦，这个尖叫我不行，我必须得说一句，
0: 你要吐槽了。
1: 你们喝过红色的尖叫吗？
0: 喝过呀，
1: 太难喝。
0: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尖叫的这个。分三种，
1: 那
0: 啊，一个是蓝色的，
1: 嗯，
0: 一个是红
2: 色
0: 的，一个是绿色的啊。我其中觉得绿色的是相对好喝一点的啊，再其次是蓝色，最后是红色。这个红色的味道确实有点奇怪，啊、
1: 是吧？
0: 这一点我是认同你的，
1: 啊啊、
0: 这个容错率，它这个确实这个容错率。这个饮料的容错率有点
1: 真的难喝，真的难喝。
0: 嗯、
1: 希望厂家听。
0: 但是你知道，哎，你们喝过尖叫吗？
1: 没有。
0: 哎，尖叫出了一款
1: 没有好感
0: 零。零糖的饮料
2: 哦，
0: 哎，也是一个是浅绿色的瓶子，还蛮好喝的，推荐给大家。
1: 好吧，
0: 对，
1: 那
0: 你知道我小时候，我再插一句啊，小时候为什么喜欢尖叫？因为它这个瓶儿不一样，
1: 它是那种拧起来的样子。
0: 然后它能喷水，你知道吗？
2: 哇！
0: 这对于小朋友来讲，我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觉得哇，有一瓶尖叫这个。特别酷！
1: 哎，你这个人中二的人生不倒，你知道吗？做什么话题都
0: 对，他可以啊，对，所以说很好喝。
1: 真的都能回到这个状态。
0: 对，
1: 然后还有我们的网友一直在跟我们说啊，这个饮料那个饮料，还有什么王老吉、加多宝，然后还有什么这个一直在说果汁类的饮料、
2: 嗯。
1: 那最后我们跟大家来说说果汁类的吧。其实果汁类的自制也挺好的，
0: 嗯、
1: 对吧？像现在市面上比较对，像比较常见的有什么山楂口味的呀？
2: 嗯，
1: 山楂口味的也有那种带碳酸的和不带碳酸的。
0: 嗯。
1: 然后或者什么鲜榨的橙汁啊，然后还有，哎，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觉得很好喝的，就是那个杨梅汁。这个季节，对，这个季节大家去某宝上去搜一下杨梅汁，
0: 哦，
1: 非常好喝，而且尤其是冻一下，拿出来带一点冰茶的口感，无敌。嗯，
2: 你说的冻都是冷冻，
1: 冷冻，然后把它再化一下啊，就不要真的是冻成那个样子喝，带点冰茶。然后还有个新疆的胡萝卜汁。
2: 啊，
1: 也很好喝，
0: 胡萝卜汁，
1: 对，
0: 哎，
1: 对，

0: 这个菜经过发酵之后它叫酸菜，但是这个酸菜跟东北的那个酸菜不一样，不是一回事儿、
1: 啊。
0: 对对对，就这样的一个饮料在夏天特别的解暑而且解渴。
2: 嗯嗯，欢迎大家去我们的甘肃去尝一尝江水面啊，然后江水鱼儿、嗯、
1: 啊
2: 都是非常好
1: 吃的。这个江水，
0: 对对对，
1: 以为是
2: 生姜的姜是吗？
1: 在想是生姜的姜，江水怎么喝呢、啊啊？
2: 江水很好喝、
1: 啊，
2: 但是就不爱的人就真的是受不了，爱的人超爱。
0: 嗯，嗯
2: 啊、好嘞，小娇来说一个吧。
1: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在家就能做的吧，就叫芋圆牛奶冰沙。哎，这个很好做、啊，
2: 听起来就很好喝。
1: 哎，对，这个特别好做，就是你去商超买一袋那种真空包装的牛奶，然后在冰箱的冷冻室里放大概四五个小时，啊、它就成那种块状的了。然后你把它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你去放到碗当中把它捣碎，然后再加入一袋鲜牛奶，
2: 嗯，
1: 然后呢再去。商超有人卖那个芋圆的，你去把它煮熟了之后、
2: 啊、
1: 然后如果喜欢吃西米的再可以买一点西米自己熬一下、
2: 嗯、
1: 然后再有一些红豆啊什么的放到里面，然后拌碎了之后直接就能吃了。
2: 哦，是这样的，
1: 就跟我们很多这个品牌里的那个那些牛奶芋圆啊口感很像，而且自己做的更健康。
2: 嗯
1: 啊，真的是在家就能做。
2: 嗯，听完了两个人说完了这个这么好吃、
1: 嗯、
2: 好喝又方便做的这个饮品之后呢、
1: 哎、
2: 我下定了决心去奶茶店买一杯、
1: 嗯、
2: 像我这样的人啊，这么
1: 丹丹有没有推荐的？
2: 我
1: 嗯，
2: 那个我跟大家今天推荐的还少吗？
1: 就是自制的。
2: 不想自制
1: 啊！我以为你会说在家里暴力鲜榨柠檬汁啊！
2: 不想自制，就是虽然说你说这种榨汁机啊什么很方便去做、
1: 嗯，
2: 但是洗很难。
1: 但是整个过程还是不错的、啊。
2: 那我这个人设他也不能倒啊，就是简单省事儿，怎么直接怎么来。你看我打开某软件叫个外卖，它不香吗？
1: 嗯、
2: 哦，为什么要自制？当然还是提倡大家啊。虽然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说了这么多饮料，但是还是要多喝水，多喝茶。
1: 哎、白开水才是 YYDS。
2: 对、
1: 啊，
2: 而且呢，天气凉不要贪凉，太凉的东西要少吃。
1: 是的。
2: 那今天我们节目就这样了，好吧？
1: 今天花了很长时间给大家推荐饮品啊，那个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
2: 嗯，谢谢浩洋。
0: 不客气，不客气。
2: 下次再来个当王好吗？
0: 再给我一个标签吧。
1: 对，再来一个这个标签哈。
2: 嗯，
1: 好。
3: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4: 全宇宙只此一家。
5: 时光里的印记。
6: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5: 光影中的传奇，
7: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8: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9: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5: 点亮银幕，
10: 拖着他们打出极限，
5: 洞见人生，
11: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5: 纵论天下电影，
12: 等你们进去了再来问我。
13: 嗯哼，这是个外交家，
14: 纽约能占领吗？
12: 嗯，那个城市的某些地方，我劝你们还是不要进去的为好啊。
14: 嗯，据你看这一仗谁会打胜？
12: 无可奉告。
13: 雷克对什么事都是中立的，对于女人他也是这样。
14: 你并非总是这样小心地保持中立的，我们有归于你的全部档案。理查德·布兰，美国人，37岁，不能回美国，原因不详。我们也知道你在巴黎做了些什么，布兰先生。我们也知道你为什么离开巴黎。我们不会替你张扬出去。
12: 我的眼睛真是棕色的吗？
14: 布兰先生，请你原谅我的好奇心。问题是德国的一个敌人来到了卡萨布兰卡，所以我们要调查一下能够帮助我们的人。
12: 啊，我对拉斯洛去留的兴趣完全是因为打了一个赌。
14: 这么说，你的那只狐狸没有同情喽？
12: 并不特别同情，我也明白猎狗的特点。
14: 维克多·拉斯洛在布拉格的报纸上污蔑我们，直到我们占领布拉格的那一天，在我们占领以后，他竟然还在地下室里继续印制传单，对我们进行诽谤。
13: 当然，我们也很佩服他的勇气。
14: 我承认他很狡猾，他从我们的直头缝里溜走了3次，在巴黎他继续进行他的活动，我们不能再让他溜走了。
12: 先生们少陪了，你们的职业是政治，我的职业是开酒店。
14: 晚安，布兰先生。
13: 李肖少校，对于利克你一点也不用担心。
14: 也许是的，先生，请。
13: 这不是拉斯洛先生吗？
12: 是的，
13: 我是雷诺上尉，警察局长。
12: 啊，有何贵干？
13: 欢迎你到卡桑布兰卡来，并希望你在这里过得愉快。我们这里是不常有像您这样著名的客人。
12: 谢谢，雷诺上尉，我们在卡萨布兰卡是在您的保护之下的。 这是我的夫人伊尔莎。

0: 伦敦。
1: 大家都说您是卡桑布兰卡最漂亮的女人，我看他们对您的赞美是远远不够的。
2: 您过奖了，上尉，那个弹钢琴的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Sam 吗？
2: 对。
1: 他和丽克一起从巴黎来到这儿。
2: 丽克谁？
1: 小姐，你就在丽克的咖啡馆里。丽克是？
2: 是什么？
1: 他是这样一种男人，如果我是一个女人，而我的丈夫又不在这儿的话，我会爱上丽克的。那你看我多傻，和一个漂亮的女士谈论另外一个男人。啊，对不起。
3: 好，来
1: 了。啊，少校，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亨利·斯特拉斯少校。
4: 你好，我们已经等了你好久了。
0: 我想你会原谅我。如果我不礼貌的话，但是斯特拉斯少校，我是捷克斯洛伐克人。
4: 你从前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现在你是德国的百姓。
0: 我现在在法国领土上还会怎么样？
4: 我只想讨论一下你到了法国土地上来以后所发生的一些问题。
0: 现在时间和地点都不合适，
4: 那我们就约另一个时间和地点，明天十点在警察局长办公室，请个小姐来。
0: 雷诺上尉，我是在您的管辖之下，要我们到您的办公室去是你的命令吗？
1: 让我来说，这是我的邀请，这样说更愉快些。
0: 很好。
1: 再见，小姐。
4: 再见。
0: 这一回他们真不想让我走了。
2: 维克托，我很替你担心。
0: 我们以前也碰到过困难。
1: 来，让我来介绍一下。
5: 你好，医生。
2: 你好，利克。
1: 你已经见过利克先生了，小姐。那么好，那你也
2: 这位是拉斯罗先生。
0: 你好。
5: 你好。
0: 在卡萨布兰卡，我听到许多关于利克的传说。
5: 在世界各地，我也听到许多关于你的传说。
0: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喝酒吗？
1: 利克从来不喝。
5: 不，今天一起喝。
1: 啊，这可是一次愉快的破例呀！招待吊酒。
0: 你这个咖啡馆很有趣，我祝贺你。
5: 我也祝贺你。
0: 祝我什么？
5: 啊，祝贺你的工作。
0: 谢谢你，我还要努力。
5: 你的努力已经达到了成功。
1: 你们在说什么？利克刚才他谈起你，那种问法简直使我妒忌。
2: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是从前的样子，让我想想看，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
5: 晨曦饭店。
2: 太好了，你还记得。是啊，那是德军进入巴黎的那天。
5: 令人难忘是吗？
2: 是的，
5: 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很清楚。德国军队穿着灰衣服，你穿的是蓝色。
2: 我把那件衣服收起来了，等德国军队撤退的时候我还要穿呢。
1: 雷克，你变得很富有人情味了，为了这一点我得感谢你，小姐。
0: 我不想使人扫兴，但是时候不早了。
1: 是啊，而且卡桑布拉卡晚上要见员，警察局长总不该过了见员的时候还在喝酒，给人抓住了罚自己啊。
0: 打搅你了，真对不起啊。
5: 哪儿的话，
6: 先生，您的账单。
5: 今天我请客。
1: 又打破了一次常规，这是最有趣的一个晚上。晚安，小姐。晚安，先生。
0: 我以后还会来的，
5: 随时欢迎。
2: 请你带我向山姆道晚安。
5: 好的。
2: 世界上还没有人像山姆那样弹《时光流转》这个曲子呢。
5: 这个曲子他好久不弹了。
2: 晚安。
0: 晚安。
5: 晚安。
0: 利克这个人很难琢磨，他是什么样的人。
2: 我也说不清，我和他是在巴黎认识的。
1: 明天十点钟别忘了到我办公室来。
0: 忘
2: 了。晚安。
1: 晚安。
7: 这被挖掘出来的过去，哪会像化作浓烟的魔鬼又钻回阿拉伯愚人的小瓶子？这破坏了心底平静，搅扰了方寸安宁的过去，却全然不是魔鬼般的狰狞啊。聚会巴黎的日日夜夜，如痴如醉的爱和沐浴，这旧梦即使不堪回首，却又挥之不去。
2: 给你一个法郎，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5: 我为什么这么幸运？为什么我会遇上你？你在等待我，追求你。
2: 难道我一生没有爱过别的男人吗？
5: 啊？
2: 哦，很简单，我爱过，可是他死了。
5: 啊，对不起。我们说好什么都不问的
2: 啊，就一个问题我就回答了一切。

0: 是啊，怎么了？
1: 我太爱你了，我太恨战争了。哦，这是一个发疯的世界，什么事都会发生。假如你不走了，假如有什么事把我们俩分开了，无论他们把你弄到什么地方，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我希望你知道我的心。吻我，吻我，就当作是最后一次。
2: 就在巴黎被法西斯攻占的当天，他们约好一同搭乘最后一班火车离开巴黎。可是在车站苦等的里克，只等来伊尔莎的一纸便笺，一封饱含深情却又苦楚难言的诀别短信。既然已各自东西，那被一股脑埋葬的爱与恨为何又来叩敲大门？这夜深人静又突然闯进利克酒店的，不正是那个女人？
1: 利克，我有话和你说。
3: 我说过我要和你一起喝酒的，来。
1: 不不，利克，今晚不喝。
3: 我希望今天晚上。
1: 请
3: 你。你为什么偏要到卡萨布兰卡来，不到别的地方去呢？
1: 要知道你在这儿，我是不会来的。相信我，利克，这是真话。
3: 你的声音很奇怪，怎么一点也没变？我的耳朵还记得这些话，理查德，亲爱的，随便到什么地方，我要跟你一起，
1: 别说，
3: 跟我们一起坐上火车。
1: 别说了，丽。
3: 我一生，
1: 我理解你的心情。
3: 你当然理解我的心情。我们在一起到底有多少日子？
1: 我没有数过多少天。
3: 但我数过，每天我都数。我最急的是那精彩的结局。一个傻瓜站在月台上，最后一班列车要开了，这个傻瓜站在那儿，脸上一副怪相，因为他的心情被一双法国高跟鞋踢伤了。
1: 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好吗，瑞克？
3: 故事有结尾吗？
1: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结尾。
3: 讲吧，也许讲着讲着结尾会自然出现。
1: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故事，她刚从老家奥斯洛来到巴黎，在一个朋友家里，她遇见了一个男人，一个她一生中遇到过的很伟大又很善良的男人，他让他看到了一个充满智慧和理想、完整而又美丽的世界。他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由于那个男人的教导。女孩子尊重他，崇拜他，于是把这种崇拜当做了爱情。
3: 是啊，这故事很美。我听过这样的故事，我一辈子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讲这些故事的时候，还有楼下客房里的破钢琴为他伴奏。这些故事总是这样开始的。先生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经遇到了一个男人，哎，我想我们彼此讲的故事都没有什么趣味。告诉我，到底是为了谁你才离开我的？是拉斯洛还是另外有什么人？也许你是不会愿意告诉我的。
4: 不，利克，你知道威克特早就是我的丈夫了，甚至当我在巴黎认识你的时候。
2: 警察局有请，或者说是雷诺局长和斯特拉斯少校的联名邀请，就由不得你愿意不愿意。
5: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卡萨布兰卡》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谢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没有
1: 当下至少填饱什么。至少填饱什么？
2: 谢谢波，
3: 你有吃哦。

特别喜欢网易云音乐曾经的一个留言，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会有哪些表现？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李克勤拥有绝佳的音准，被媒体是誉为零瑕疵歌手，还有 CD 琴，就是说现场发挥跟 CD 一般稳定。毫不夸张来说吧，如果李克勤现场走音破音，那可是会上新闻的。咖啡

0: 让你成长，还是成长让你学会去爱？用另外一个回答，去爱根本上就是容易受伤。爱任何东西，你必定会揪心，还可能心碎。
1: 在吗？吃了吗？睡了吗？你在哪儿？

你有没有哪些只属于自己的小快乐？对我来说，散步的时候偶尔在路边摘到一枝野花，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厌食，都是很有趣的小行为呢。

说我在做梦，休闲不是你想要就得得到，当这个电台播送，看我活在梦里醒来还在笑，他们说我在做梦，休闲不是你想要就得得到，当这个电台播送是那种振奋人

生命在大自然中，冥冥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因果，仿佛小到一粒种子都能够有清楚的生存意识，会努力演化出最适当的方式来完成自己。我是拜拜，继续听歌。我想

如果你看过黄龄在家里的一些现场表演，你就会知道她真的太喜欢睡衣了。可以说最喜欢的服饰就是睡衣。她有各种样式的几十套睡衣，她也喜欢穿着睡衣在浴室里边自弹自唱，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在所有人关在家里的时候，她也一直没有闲着，在视频平台上组织了一场叫做浴室音乐会，还让他获得了浴室歌姬的称号。

相比起其他歌手，蔡淳佳都是一个被标签化很严重的歌手，这来源于初到的蔡淳佳那种清新柔和和醇厚曲风，让人眼前一亮。这样的成名对于很多歌手来讲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对于蔡淳佳来讲，显然并不满足这种固化的定义。毕竟音乐是流动的艺术，只有在流动中不断成长成熟，才能成就真实和完美的自己。于是到后来的蔡淳佳，你会发现他对音乐做起了多元的加法，也在不断的挑战自我。

且扬。

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 Ella 陈嘉桦，她的性格偏中性，不但有大大咧咧的率真个性，而且活泼可爱，待人真诚，热情、讨喜、幽默，在她的主持风格上反映得淋漓尽致，反应灵敏，机智幽默，跟她搭档可以说不但事半功倍，更是能够呈现活力十足、精彩非凡的效果。这种主持风格在主持界也是相当罕见的。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我是上山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

红的座椅有人来擦，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